0: 春节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吃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司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岂不服？

0: 三宝，十大爷怪中倒替那个王伦，一命归隐。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呢是戏曲的舞台，是我们热爱的一种汇聚，更是戏迷朋友们展示风采的地方。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侯岩在这里要祝福每一位好朋友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段自己最爱的，点上一段自己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参与。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此刻您就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上直播时段呢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联络到您，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短视频，然后有些朋友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稍稍的有一些遗憾，所以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也为了便于好朋友们今天来录制短视频，所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东部、南部阴天，南阳南部、驻马店、信阳、周口、商丘部分县市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7到29度，北中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2到24度。明天西部、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还是那句话，我们在录制短视频之前，在出发之前，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天儿相对来说比较热，咱们在家里头也可以录上短视频。当然了，也提醒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每天我们都要开开心心的唱好戏。接下来也给大家一些开嗓的时间，我们呢也先聆听一段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今天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开封的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点播的唱段。

十面里没下金兵马。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赏观当中的唱段鼓打五更鸡叫鸣，您是不是在跟着唱呢？咱别光自己在家里头唱，咱节目当中是不是也可以唱一唱呢？所以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开通了，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稍后见。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平日里最喜欢唱的戏曲段子。不知道是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戏友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我们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邀请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以对唱或者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演唱的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进行一个展示啊。多人展示的话呢，我们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电话就可以了，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会联络到你，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了。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唱段，豫剧桑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偷闪滑抢离调这样的一些唱腔特点，要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尤为注意啊。这位张老师呢，也是一段反串的表演，整体唱下来，我觉得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调整状态很迅速，唱到后面的时候，刚有一句这个感觉气息不稳，他能快速的调整，相信这基本功没少下功夫去练啊。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今天基本功的训练你有没有开始做呢？没有的话，咱们节目结束之后一定要开始练习气息，喊喊嗓啊，我们可以练习一下表演台步表情等等等等，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相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我们可以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刚刚张老师的演唱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给您点赞。接下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让自己再自信一些，把声音再放出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当然也期待着这位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进行演唱。那么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特别爱唱《对绣鞋》当中的一些段落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曲剧《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也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演唱卷席同找兄嫂的李老师。大家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想要唱好这段戏啊，我们要掌握住八个字、四个词：宽厚、刚健、清晰、深情。这就是演唱我们曲剧海派唱腔要把握住的一些唱腔特点了。这位朋友整体来说呢，也是唱得很不错，是不是？也为您来点个赞。特别是在高低音这个过渡的时候很自然啊，对于他来说，这个高音唱的也是很轻松。那么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这段唱您会唱吗？您爱唱吗？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创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其实在演唱的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个唱腔的音域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因为他在演唱的时候有些段落是跨两个八度，在高低音的转换的过程当中，过渡的时候一定要自然。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听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我家一走上江堂，我扬上去下院呐、黄我娘送一年，孩子们又吃的，我嫂嫂她不做难。

0: 下院呐、啊，去把嫂嫂搬我姐。
1: 这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接下来呢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您最爱的戏剧段子，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稍后见。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热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了。夏天一到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会面临更多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血管养护放在心上。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天血管养护的小妙招。
3: 很多朋友觉得呀，冬天才是血管病的高发季，其实夏天同样不能大意。老话说得好，冬病夏治。一个夏天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但这三个月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这时候用对方法清理垃圾修复血管的效率更高。简单说，夏天养血管一天顶两天，抓住这三个月把血管底子打好，到了秋冬换季，血压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头晕胸闷这些毛病也能少犯。尤其是在夏天出现胸痛、头晕、肢体麻木，再严重一点就是脸歪、手臂无力、言语不清，这些啊都可能是跟血管有关的紧急警报。
2: 那血管要怎么养护呢？
3: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血管养护啊，不是等出了事儿再救火，而是提前防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咱们河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中口碑很好的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
2: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真洋气，您赶紧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怎么给咱的血管做保养的。
3: 它的核心啊，就在于纳豆、红曲、灵芝这三种成分的精准协同，而且价格非常合适，每天3.3块就能完成血管养护全流程。首先是纳豆，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专门去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块块，同时呢还能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不容易再结成新的块块，可以帮你降血压、抗氧化，所以说它对于预防我们的心梗啊、中风啊，甚至静脉曲张啊都有帮助。
2: 听起来就像血管里的环卫工。那红曲呢？
3: 红曲啊，它里面呢含有一种叫做莫纳可林 K 的东西，它是一种天然的他汀，它可以抑制你身体里面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它对于高血脂啊，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
2: 这个灵芝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灵芝的工作啊比较简单，能够帮咱们修复血管的内壁，让它重新变得又滑又有韧性。
2: 哦，这个配方思路真是太清晰了。纳豆溶栓清理，红曲降低斑块产生，灵芝呢又修复受损血管，协同的去发挥作用，整体上啊帮我们减少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如果您也想试试这套血管养护方案，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原价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灵芝片，您现在打进400热线买一瓶，我们额外再送您一瓶。您没听错，297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相当于半价了，就是让每一位想在这个夏天

0: 开启血管养护的朋友都能轻轻松松没压力。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我们再送您价值一台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变化呀？一眼看得清。400-999-681，400-999-681。哎，为什么要送血压计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高血脂高血压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血脂高了，血液就粘稠，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反过来呢，血压高又会损伤血管内壁，让脂肪更容易挂上去，血脂也会失控。我们送您血压计啊，就是让您在养护血管的同时，每天早晚量一量，数据变化您看得清清楚楚。血压稳了，从侧面呢也说明您的血脂代谢在改善了，血管环境在变好了。当然我也知道买一送一对想要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朋友来说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给想用满整个夏天的朋友准备一份夏季深度养护套装。您订购这个套装啊，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再多送一，三瓶正装全部到手。从入伏吃到出伏，完完整整把血管底子养好。这个套装划下来啊，相当于原价的3.3折，每天只需要3.3块，3.3块把整个夏天的血管养护一步到位，这个性价比闭着眼睛都不会错。400-999-681，400-999-681。话说回来啊，市面上纳豆产品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单单推荐它呢？
1: 因为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它的身份和出身就让人放心。它不是普通食品，更不是药品，而是属于特膳食品。简单说，它是专门为有三高困扰、有血管养护特殊需求的人群进行科学精准设计的营养食品，安全门槛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放心。
0: 听您这么说呀，我明白了，特膳食品标准严，门槛高，是为特定需求人群的定制营养。不过我还了解到啊，这款产品的背后啊是美国法沃德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
1: 美国法沃德在营养和抗衰老领域是前沿的，他们研究的核心啊就是如何通过细胞营养来应对慢性病。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核心配方就是源自他们，并且生产全程引入了第三方检测，符合质量标准，保证可靠安全。
0: 背景硬，标准高，这才是高品质的保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血管健康问题烦恼，改善的机会现在来了。今天您打400-999-681来订购，想体验一下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如果你想直接抓住整个夏天，把3个月的黄金期用满用足，那就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送您一瓶，直接到手3瓶正装。从头伏吃到出伏，每天只要3.3块，不管您是哪种情况，都只有今天打进400热线才能够享受这个价格。400-999-681，400-999-681。导播告诉我啊，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成功下单了，我随机挑2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听众呢，今年63岁，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偏高，夏天一到就总觉得头发懵，浑身没劲儿。他问得特别直接，说自己斑块已经形成了，平时在吃药控制，还要不要吃这个？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讲成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纳豆激酶可以持续溶解血栓，红曲中的莫纳可林 K 能够稳定斑块，不让它继续变大甚至破裂，磷脂修护血管内壁，对于已经有斑块的朋友来说，稳定住不发展，慢慢改善，哎，就是好的结果。
0: 药物是救急的，是等血管堵了再去通，咱们这个产品啊是日常养护的，是趁血管还通着，提前把这个管道里的锈啊和垢啊清一清，把管壁养得光滑有弹性。今天打进400热线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边吃边

0: 凉，变化看得见。想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直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多送一瓶，每天只要3.3元。400-999-681，400-999-681。还有一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和刚才那位不太一样，他说现在的血脂血压都还行，但是有家族遗传史，父母呢都是因为脑梗走的，他特别担心自己以后也出问题，问能不能提前吃这个来预防。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咱们一直说养护血管这件事儿不能等到出问题了再补救，而是要提前把防线筑好，有家族史的情况更需要注意。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本身就是特膳食品，不是药，安全温和，适合日常长期养护。
0: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无论您是已经有斑块有血脂问题，还是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想要提前预防，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都为您提供了一个科学安全的血管养护方案。今天打进400-999-681，抢先体验的297元买一送一，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效果看得见。想要深度养护，把整个夏天用满的，直接锁定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一瓶，3瓶到手划到3.3折，每天只要3.3元，给您的血管请一个全年无休的保镖。400-999-681，400-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了。更多经典好戏，我们也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在《弼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

0: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同时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家里的宝贝们也可以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最爱的家乡戏。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邀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

0: 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1: 非常感谢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因为情感呢是用来通过声音进行一个表达，声音又传递出人物的内心情感，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您来说，在演唱的时候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经验方法，特别是如何练习气息这一块，如何练习我们的面部表情，也是希望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您的心得，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禹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急浪，我们能够感受到老师的这种爆发力哈。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平日的练习过程当中，就要很好的去训练我们的气息，只有气息足了，我们该高音的时候，该低下来的时候呢，都能够很轻松的去进行一个声音的展示，对不对？所以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把您所录制的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尽情的来展示啊！当然了，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这不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吗？也可以利用我们的暑假时间给孩子们来录上短视频，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进行一个展示。期待着各位好朋友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全

0: 湖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搞好搞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

0: 吃。
1: 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 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 儿子一天忙的

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啊，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儿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口，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口，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

0: 还是高。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高，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高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高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高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我用这个火膏也有一年多时间了，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6: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
6: 对呀、
0: 啊，
6: 对，犯的比较频繁。一个月三的呀一两次，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0: 啊啊啊，
6: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啊，
6: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就根本睡不好觉，睡睡就醒了呀，你看这个膏我用到一个多月
0: 啊，
6: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6: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晚上不容易被吓到了
0: 啊，
6: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
6: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你看我现在活了一年了，
0: 啊，
6: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膏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6: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但是没有办法，上话都得坚持啊。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太好了，
6: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6: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最早以前，我都吃了这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6: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太好了，
6: 不哑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膏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6: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朋友啊？
6: 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视力好了也啊，
6: 是啊，其他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个之前啊，我的血糖、口腹都是在这个13-14呢。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偶尔啊也在8点多左右。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了呀。说超过1厘米，有一。

0: 改变了你
1: 啊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不动干着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啊、
1: 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
1: 啊，
0: 我不是在老弱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了、啊，用的都好了，兄弟。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膏以后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修了，就想起来了，我你说，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
1: 嗯嗯嗯嗯，
0: 哇，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搞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厉害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药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用那个好几次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然后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搞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啊。
1: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膏，您就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
0: 啊，
1: 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7: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啊、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7: 行，
1: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7: 行。说之前嘛，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1: 嗯，
7: 你是你家的刚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7: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1: 厉害，
7: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7: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7: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7: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
7: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1: 啊，
7: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7: 哎，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7: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你看看多厉害。
7: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
7: 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 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

0: 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儿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
0: 那没法治啊，他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膏，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的这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膏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那个都说10天半拉月的，我家老伴儿这是半月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儿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伴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上那小卖店，
1: 你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净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朗，多亏的高是
1: 这
0: 老伴儿。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好，
0: 再
1: 会。
0: 再见。
2: 胡一堂 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6: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6: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啊，
6: 是您的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
1: 啊，
6: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6: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1: 啊，
6: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6: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6: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6: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6: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6: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6: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嗯，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6: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6: 吃了您的这个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嗯。
6: 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啊，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啊找这个看，明天啊又约那个，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膏，
1: 嗯，
6: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6: 挺严重的。
1: 嗯，
6: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6: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6: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6: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膏了。
1: 哦，这
6: 时候啊，
1: 又想起来了，
6: 哎，
1: 是吧？哎，
6: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6: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6: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膏了，
1: 现在
6: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

0: 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虫也冲击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0: 嗯，见量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搞啊，我坚持吃了有1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
0: 哎，8、9点钟啊，就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哇、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
1: 哎、
0: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
1: 啊、
0: 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好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起眼来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好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搞，我觉得我现在啊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搞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

0: 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5: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6: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5: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7: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8: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7: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8: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7: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
10: 哎、
9: 孙主任，咱们这个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港药直通车啊，全国供应第二天。天然医用氢啊，作为分子最小物质，对于老年人细胞上这个过氧化物自由基啊，包括一些垃圾杂质，具有结合成水的这种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啊，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但现在全球的这个天然医用氢资源只有德国诺尔登脑一处，可以说啊，资源非常非常紧缺。那香港水素氢每一粒儿都是取自德国的这一处天然资源，全中国也只有香港才有。大家伙能用上临床一线的天然医用氢方式啊，仅此一个窗口，仅此一个机会，一个通道，一个月呢才200多块钱。大家伙要是错过这次机会，那真是太遗憾了。
10: 对，
9: 嗯，
10: 天然一。

0: 重庆啊，总体来讲的话，它具有啊一大特点，两个作用。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生物界最小的分子。
1: 是的。
0: 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去用氢？因为你现在用的所有你能想到的药物，包括你现在用的各种营养品，都没有啊这么小的分子。
1: 没错。
0: 它都不能啊直接的去穿透你整个的细胞膜和细胞核。只有氢有这个本事。
1: 是。自然界的最小分子，它是天然的，天生就具备这个特点啊。这种天然的分子肯定是我们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做不出来的。
0: 对，就是这样哈。那氢的两大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大作用啊，就是化水的作用。它能把你细胞外包裹的过氧化物、一些自由基，包括各种垃圾、毒素等等所有的有害物质，直接结合化成水，这就是它一个特点。所以说，你用上天然应氢，其实啊，就是终止你全身细胞的氧化损伤。
1: 是的。
0: 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还原细胞，保障啊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其实你每个月200多块钱能吃什么？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两个作用。
1: 是关键的啊。但往往这两大作用对于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些疾病来讲，它恰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0: 没错，细胞膜稳定是什么概念？我们说什么是细胞膜？就是在我们细胞外面包着的那层膜。
1: 对。
0: 它是你细胞的一个屏障，任何药物也好，垃圾毒素也好，都需要经过细胞膜才能到细胞里边去。一旦细胞膜这个屏障损伤了，这个膜没有了，各种炎症反应，各种脂肪沉积，直接到你细胞里去了。
1: 对，就没有可以阻挡的了啊。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屏障被破坏掉了，那我们的细胞距离死亡就越来越近了啊。
0: 我们可以啊这么理解。那水素氢是干什么的？它就是保护你细胞膜的稳定性，保护你这个屏障的。它把这些过氧化物拿掉之后的话，就可以保证细胞膜的正常传导。比如心脏的细胞和细胞之间能够正常传导，心脏就不会乱跳。你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问题就能解决。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神经细胞传导也是一样，如果脑神经细胞能够正常传导的话，你的记忆力、反应能力，你整个大脑功能就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氢作为最小的分子，我们200多块钱吃的就是它这种保护细胞的特性，就是它这种可以和过氧化物结合的特性，这是你吃任何一种保健品都达不到的。
1: 没错。所以说哈，咱所有人都一定要吃一次水素氢，把我们全身的过氧化物给它水洗掉，保护我们全身的细胞稳定。这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来讲啊，不是说用价格能够去衡量的。你别说一个月200多哈，你就是更多的2000啊、2万多，它都是值得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大部分地区这个库存啊，已经开始告急了。趁着现在，咱说哈，还有货，大家伙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没错，水素氢啊是天然的应氢，是自然界中啊所有分子中最小的，所以说它穿透性啊强的，
1: 对，
0: 扩散呢也是快的，效果快。
1: 确实，这几天咱们一直讲到啊，这个水素氢进入身体之后，30秒进入血液当中，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这个速度其他药真的是比不了的。
0: 没错，吃什么呀都没有啊，用氢速度快，30秒入血，速度是最快的，
1: 是的，
0: 而且症状改善也是最直接的。这个快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呢就是改善缺血、缺氧方面是最快的。我们说氢特点是什么？它是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的物质，
1: 是的，
0: 它和所有的传统药物、所有缺血、缺氧的药物都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以往用来改善缺血缺氧的药，那太多了啊，各种各样的都有。
0: 缺血缺氧的药大概的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扩血管的药， 你像啊，一山。

0: 提纯纸、消炎地瓶，
1: 嗯，
0: 包括丹参片、银杏叶片，都是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1: 哎，
0: 还有一类呢，是补类的药，什么八珍汤、十全大补丸、益气养血口服液。
1: 嗯，
0: 但是杨迪，你知道这类药分子有多大吗？
1: 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多大啊，但我知道肯定要比氢的分子要大上很多。因为咱反复强调了，氢是自然界当中最小分子了，没有什么比它更小的了。
0: 没错，
1: 嗯，
0: 单身的一个分子都赶上啊一两千个氢分子大了。
1: 哇，差距这么大。
0: 就等于这边呢，一个篮球，氢是一个黄豆。
1: 哎，
0: 那你说效果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分子越小，肯定是效果就更快啊。要不怎么说，你吃任何补气血的药，都不如吃一次水苏清呢。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你看氢啊，在改善缺血缺氧的时候，心肌缺血的人能够及时用上啊天然硬氢，
1: 嗯，
0: 就能第一时间呢稀释血红蛋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增加心脏供血供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当时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患者在用上天然硬氢15分钟之后，不说大血管怎么样，就患者的指甲上面的毛细血管的血流速度，明显都增加了34%。
1: 我非常快啊。
0: 哎，那就这一点，大家在用上之后，我们都可以去测。
1: 嗯，
0: 那杨迪，你想想，连手指尖毛细血管的血流速度都加快了，
1: 嗯，
0: 那你说心脏会不会增加？
1: 那肯定呀。咱说毛细血管多细呀啊，它的血流速度都增加了，那像心脏那么样的粗大的这个血管，肯定它也会加快。
0: 没错，
1: 嗯，
0: 为什么说心肌缺血的人一定要用上天然硬氢？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界中最小分子，
1: 哎。
0: 它进去以后，直接就把粘在血红蛋白上的各种让血液粘稠的氧化物，全都给你结合成水，
1: 嗯，
0: 马上就让你的血流速度提上来。所以说，这样的供血它才是快的。
1: 嗯，明白了。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感觉啊，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你之后血流速度上来了，心脏的供血供氧才能说有所提高，咱才不会说有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了啊。
0: 没错，
1: 嗯。
0: 那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改变你每一个细胞对氧的吸收量。
1: 哦，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呀，氢和过氧化物结合之后，它把所有细胞上的过氧化物都拿掉了，氧自然就都钻到细胞里去了。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只要血氧上来之后，马上你心慌胸闷的问题就改善了。
1: 哦，原来原因在这儿啊。
0: 对。那说到它的第三个特点，不用我说，
1: 嗯。
0: 杨迪你都应该总结出来了吧？
1: 那肯定就是一个字儿快呀，因为氢是最小分子嘛，这个速度肯定是快的，排在第一位的啊。
0: 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快。这种最小分子啊，是自然就有的特性，它是你所有都做不到的。
1: 嗯，天赋啊。
0: 对，所以说恢复细胞血氧量，恢复血流的供氧量，它是快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香港的临床上，像心脏病的人，甚至心源性休克的人，他都建议你啊去用氢，
1: 嗯，
0: 因为它能瞬间提升你细胞的含氧量，最大程度保障心肌。
1: 嗯，在这个紧急的时刻都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那我们在日常服用改善症状的话，那肯定更没问题啦。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用药的话题上。不管是扩张类的药物还是补类的药物，这三点当中啊，它占哪个？
1: 好像哪个都不占。
0: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次水苏氢？同样是心脏病、缺血、缺氧，同样是冠心病、心绞痛，你用氢，就是和用啊别的药不一样，它就能啊第一时间稀释你的血液，增加细胞的血氧量，就能第一时间改善心慌胸闷的问题，
1: 嗯。嗯。
0: 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是的。所以说呀，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呀，还是冠心病啊，包括其他一些心脏问题的，那么咱大家一定要用一次水苏氢，快速的改善供血供氧。 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大部分地区现在反馈库存已经是开始告急了，咱说趁着现在还有啊，赶快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
0: 我们及时用上天然硬氢，不仅呢是心脏受益，它的这种快速水洗细胞改善供血供氧的特性，对我们大脑啊是更受益的。
1: 大脑的这个主管功能更多了啊，除了说像这个脑梗，包括这几年大家伙经常听到的像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啊，包括很常见的睡眠啊、记忆力呀、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等等，都和大脑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说一旦大脑要是受益了，那全身好多疾病都能够跟着一块儿得到解决了。
0: 是啊，所以说大家及时用氢，它能够第一时间呢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大脑是人体的耗氧大户。它能够消耗掉我们全身呢 20% 的氧气。
1: 哇，占比很大。
0: 对，一旦大脑缺血缺氧之后，大脑细胞啊就会被过氧化物粘住了。像把门堵死了，血氧就进不来。这样的结果呀就是大脑的死亡。当脑细胞死亡超过 10%， 我们就会出现呢记忆力的减退，反应迟钝。一旦脑细胞死亡达到啊超过了 15%， 那人就会变傻，就会出现呢老年痴呆。
1: 哇，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清啊，让它把我们脑细胞上这些氧化的垃圾呀、都给它清理掉。我们要让氧气来占领高地呀。
0: 没错，水素氢清理脑细胞能让脑细胞内的血氧含量提升到 95% 以上。
1: 哇，
0: 但是你知道这 95% 多少老年人都做不到吗？你像脑梗偏瘫走路画圈的人，你用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别说 95%， 可能连呢 90% 都做不到。但是水素氢可以做到，它在进入身体以后就能第一时间与粘在细胞上的过氧化物结合成水。过氧化物清理以后，这时候大脑细胞就能恢复正常。
1: 明白了，所以你像有这个帕金森的呀，有痴呆，包括说脑供血不足的，像梗造的，所有的这些人群啊，说用药效果不好不理想的，配合上用上水素氢，大脑的这血氧量提高到 95%，就大家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好的大脑供血供氧了，感受一下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呀，氢对于老年人是必须的产品。它是从根源清理过氧化物，它在解决很多疼痛问题，也是啊其他药物替代不了的。
1: 这又是它的一个特性了。
0: 对，为什么我们说呀，过氧化物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垃圾，垃圾天天堆在这儿，它是不是就会招苍蝇？
1: 那肯定啊，垃圾堆特点滋生细菌啊，所有脏东西特点都是这个。这炎症产物的本身它就是垃圾啊，咱们身体里的自由基也好，垃圾毒素也好，堆在这个细胞上，它就会反复刺激产生更多的垃圾，导致大家各种疼痛的问题都来了。
0: 没错，所以说你在抗炎的时候，特别是骨骼粘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吃激素好，吃啊止痛药也好，消炎药也好，这个炎它还是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过氧化物啊始终在这儿。
1: 对，根儿在。
0: 这些过氧化物啊只要在一天，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炎症。就会不断的损伤你的关节，你的关节就会一直痛。你比如说曲安奈德这个呀，是现在呀治疗关节炎比较常用的药物。它本身呢也属于一种激素，但是相对来说呢副作用要比传统的激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吃上曲安奈德的朋友，你要再加上水素氢，你会发现效果呀会更好。副作用会更小。
1: 对，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啊。因为这些激素药不可能解决大家这个过度氧化问题的。
0: 没错，
1: 嗯，
0: 你像之前有个患者膝关节炎20年了，

0: 一犯病就去打曲奈德，但是还是每年都复发，只要一变天，肯定就犯病，而且一直都在加重。
1: 哎呀，很遭罪呀。
0: 后来两个关节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儿。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些过氧化物始终都在他的软骨细胞上包裹着，只要有过氧化物，就一定会不断的引起慢性炎症，所以说他这个病就不会好。
1: 明白了。很多人说这个病情不好，觉得是药物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药的问题，而是咱治疗方向的问题啊。因为有过氧化物，那么这个炎症的根儿一直都在，关节疼的问题肯定就好不了，不能解决啊。
0: 因为抗炎药物啊，它是抗炎的，它不是给你清理垃圾过氧化物的。
1: 是，
0: 那你过氧化物不清除，就会一直有炎症。有炎症的人给你消炎有问题吗？一点问题
1: 没
0: 没有。
1: 有，对，
0: 所以说临床啊就总结出来，长期的炎症反复，你一定要加上水苏清。你用3个月水苏清看一看。炎症还会不会复发？为什么？因为只有氢是最小分子，它就专门解决你过氧化物的。
1: 是的。
0: 你确定之后，它就能直接与关节里面的自由基也好，垃圾毒素也好，直接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当你过氧化物没有了，自然就不会再产生炎症，所以说你的关节就不痛了。
1: 对于关节疼的人来说，你不冲别的啊，就冲着他能够快速的把疼止住，这200多块钱你花的就很值。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把香港水素清赶快用上。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其实水素清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用一次的，而且水素清它长期养人尤其是那些长期卧床的，他的整个身体机能都是下降的。这个时候如果给他长期用上水素清，长期给他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对他全身机能恢复帮助是非常大的。你像之前有个脑梗10年的患者。头几年患者还能上厕所，虽然不爱动，但是你扶着他还能动。但是后这几年，就是你扶他，他也不动了。
1: 哎呦，
0: 患者就觉得一动就全身痛，所以慢慢的就不站起来了。孩子想上去扶，他就用胳膊抡。所以说一来二去，人的机能就越来越退化了，到最后就齿白了。
1: 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给自己弄瘫床上的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患者还有高血压，还特别不稳定。有时候你一看他迷糊，脸有点红了，一量血压就200了。
1: 哎呦，太高了。
0: 所以女儿就特别害怕，一看患者躺着不动了，或者看着脸发红了，就赶紧给他量一下。
1: 肯定高了。
0: 而且虽说患者躺的时间长了，不仅是不爱动，不起来上厕所了，还开始糊涂。有时候连家人都认不出来，
1: 哎呦，
0: 排便也排不出来，加上血压又高，家属就特别着急，害怕再梗。
1: 那当然了，这家属这时候一定是最担心的啊！一梗轻，二梗重，三梗四梗要人命啊！那现在咱说哈，他已经是这么严重了，如果说再犯的话，对于患者来说，那就是致命的了，要命了。
0: 所以说呀，家属就特别害怕，就到处给他找药。后来找到香港，当时去的是养和医院。
1: 养和医院那不光在香港啊，那国际上都属于顶尖顶级医院了。
0: 是的，当时在养和医院看完之后医生说这种情况就是要加上氢，但是他们医院的水素氢还没有货。
1: 哎呦，
0: 医生就告诉他说你去香港大药房看看。他们就又辗转到香港大药房，买完回去之后患者开始不吃，给他放在嘴里，他就往外吐，再不呢也是拿胳膊抡，
1: 不配合啊。
0: 那怎么办？总不能把着他的嘴往里灌吧？
1: 对呀。
0: 没办法，就把水素清胶囊打开，包在里边的水素清倒出来，拌在饭里边，
1: 啊，
0: 然后再喂给他吃。
1: 这也是一个办法啊。

0: 咱不说骗不骗，就至少说患者用上的，只要能用上，他就有机会更快的恢复啊。
1: 大概为了将近1年的时间，患者和之前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他血压下来了，
0: 太好了。
1: 血压降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弹性变好了，
0: 是的。
1: 能正常的收缩舒张了，不用担心二次梗住了。所以说，你看他过去的时候，他吃所有的降压药或者吃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能把他血管弹性，就是收缩舒张给恢复的。
0: 所以说，氢的这种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你是任何的其他药物都不具备的，这是它的特性啊。
1: 没错。而且水素氢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能啊一刻不停的干活，哪怕你睡着了，它也在那儿啊帮你学习细胞，
0: 是的。
1: 帮你还原细胞功能。这种作用和效果是长期的，包括刚才的患者，到现在2年了，不仅血压下来了，情绪也好了，也不懒了，能自己呀拄着拐。对付着走几步了，
0: 哎呀，
1: 最主要的是能自己上厕所了。
0: 这太好了！
1: 杨丽，你知道，就这一个能自己上厕所，得解决多大问题？
0: 这可解决大问题了啊！你不光是患者自己能自理了，主要是家里像老伴儿啊、子女啊，咱说也都能解放出来了，这全家人的幸福大事儿啊！
1: 对呀，而且患者自己去厕所的时候，他不觉得腿沉。不觉得肉痛，包括它的排便，包括消化功能都变好了。为什么？因为长期瘫痪的人，他整个消化功能都处于退化的状态。
0: 对，
1: 但是你用了水素氢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消化排便功能都特别好。
0: 是的，其实这就是把全身细胞这个洗一遍的好处，因为水素氢它是全身细胞水洗的。我们目前所有用的这些东西哈，都没有氢这样水洗细胞、还原细胞的特性。但如果我们用上氢，让全身细胞达到一个水洗、细胞功能还原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这种效果它就越好、越明显。
1: 没错，当你长期用下来，把你全身细胞给水洗一遍，把你全身所有的自由基、死亡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的垃圾毒素，这些东西都给你清理干净之后，你整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患者在床上啊躺了10年了，水素氢长期用下来之后，他是什么样？从原来一个天天躺着，大小便都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后来呢，能自己呀对付上个厕所，包括思维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持续恢复的状态。
0: 是的，天地之差的感觉。
1: 这就是长期用水素氢水洗细胞、清理细胞垃圾带来的好处，是任何药物啊都替代不了的。而且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理解水素氢，还是像前几天我说的。我们现在在解决中老年人的血管缺血疾病的时候，包括一些退化性慢性疾病，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时候，我们过多的关注的就是补血、补气、解决缺血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解决细胞缺血呀？我们怕心肌缺血，
0: 对
1: 对不
0: 呀，
1: 对？
0: 对，
1: 因为心肌缺血，我们知道会引起心肌细胞的坏死。我们怕脑缺血，因为我们知道脑缺血会引起脑细胞的坏死。那同时的话，我们害怕器官关节的慢性炎症，因为关节的慢性炎症不光会让疼痛，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关节的功能的丢失。我们不能走路了，不能干活了。但是我们一直忽略一个问题，缺血会造成2种损伤。一种损伤是什么？是血、氧、各种营养物质送不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缺血的时候垃圾也扔不出去啊？
0: 是的，都堆在那儿
1: 对不
0: 了。
1: 对？缺血并不会马上引起细胞坏死，但垃圾毒素会造成更多的细胞功能下降，最后细胞坏死。
0: 明白了，是一个循环啊。
1: 对，所以说垃圾毒素是什么？就是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我们解决的缺血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解决垃圾毒素清理的问题，
0: 嗯，
1: 炎症必然要产生垃圾毒素，缺血垃圾毒素送不出去，身体中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毒素，
0: 越来越多，
1: 垃圾毒素造成细胞功能的下降，细胞的死亡。所以说我们在治疗慢性疾病，不管是心血管疾病缺血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疾病炎症的问题，
0: 嗯，
1: 炎症产生的垃圾毒素，缺血造成的垃圾毒素的堆积，首先要解决掉。
0: 是的，这是头等大事儿啊。
1: 所以说水洗细胞是干什么？
0: 嗯，
1: 就是把因为缺血堆积的这些过氧化物，这些垃圾，
0: 嗯，
1: 把慢性炎症产生这些垃圾给它清洗掉。这个就是药物清为什么治疗面积这么大，因为你这些病病理我们说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骨关节炎跟心脏病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但它有共同特点，只要你这个地方有病了，有慢性病了，肯定会造成垃圾毒素的堆积，
0: 嗯嗯，
1: 清理垃圾毒素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绝对不能少的一步。
0: 明白了。还有一点啊，孙主任，这么高端的水素清，咱看价格，一个月只要200多块钱。
1: 对。
0: 其实咱说生活当中很多药大家都在长期用。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患者长期用的阿司匹林，包括你其他的各种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都是需要你长期用。但最后你会发现，同样是长期用啊，没有一个能像水素清一样，能给你清除细胞垃圾的。没有一个能给水洗细胞并且还还原细胞功能的，只有氢能做到。
1: 对，
0: 嗯，
1: 全身的细胞啊被洗一次之后，不光是脑梗，它对于你心脏也好，血压也好，包括骨关节疾病、肺脏疾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的问题，对你全身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都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氢这个东西你长期用，它是真的可以养人的。
0: 嗯，现在听明白了为什么它可以养人啊。水素氢啊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氢啊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的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渠道开通，这本来就不容易了。错过这次机会，你下次说我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的天然氢，你就只能说亲自跑香港去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4: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6: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7: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第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6: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氢，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7: 香港水素氢，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三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

0: 新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1: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孙主任，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这个水素清啊，可是天然医用清，这么好的东西，现在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多合适。我这次啊，想多拿一上一点儿。
2: 这次机会啊，确实非常难得。天然水素清啊，是全世界只有香港、美国、英国才有，其他地区啊，你就算花再大的价钱也买不到的。这次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呀，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是这样的。在咱们这儿可是买不到，别说现在一个月才200多块钱，那就算是再多的钱也得用上呀。
2: 嗯，
3: 这水素清效果真的是好。我本身啊就有冠心病，
2: 嗯，
3: 检查出来的时候血管就已经堵了70%了，我也生怕这血管再堵上啊。我身边啊就有那个突发心梗的，头一天你说哎呀见面还说话看着还没事呢，第二天那短短几分钟人就没了，
2: 嗯，
3: 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些年我也是害怕呀，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像那溶栓的、降脂的、抗凝的等等等哈，吃了不少，但是我这血管堵塞的情况还是一点点加重，检查已经发现血管已经堵了80%了。
2: 堵还在加重哈，实际上
3: 对
2: 我们说了，缺血这里很重要一点。心肌液它不可能一直缺血，缺血它都是时轻时重的。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肯定缺血，它要轻一些。但比如说你要爬个楼梯啦，干点活的时候，或者生气的时候，缺血肯定会加重。
3: 哦，
2: 那在缺血加重跟呢缺血缓解之间，心脏的血管的供血源，我们说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多一会儿少，这是一个反复存在的。供血少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过氧化物，在你缺血缓解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顺着血管向远处啊蔓延，所以说在血管中啊就长期的会有这些过氧化物反复的沉积刺激，这些过氧化物呢就会造成啊心脏尤其冠状动脉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的特点，哎，一个是什么增生，一个是水肿。血管内膜肿是什么？就是斑块，那斑块就会越来越大，自然血管啊就越来越窄，你70就发展到80了，那最后增生，血管内膜增生了，血管壁也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硬，这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一个过程，实际就是长期的不管是血糖血脂还是情绪激动还是缺血反复啊，造成血管的炎症和过氧化物的堆积。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药中啊，溶栓的、降脂的、抗凝都在用，但是过氧化物你一直不把它清除掉，那过氧化物就还会在血管内膜上啊引起炎症硬化呀，肯定会发展血管堵塞呀，它永远不好的。
3: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怎么吃了这么多药也不好使，但是后来我用上这个水素清以后啊，有这个见效才快呢。
2: 嗯，
3: 我刚开始吃上啊就有感觉，什么心脏这块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沉，之前心脏就像有什么东西在那攥着一样就堵在那儿啊，那现在就这个气儿能出来了、这个疼啊就是说一天比一天减少，要不我说现在这些情况没有了以后心脏啊一下子就松快多了，后来慢慢的心脏也是越来越有劲儿，心慌啊便闷的情况也都有改善，最起码心脏它不哆嗦了，晚上吧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我前后一共啊就吃了2瓶的水素清，这些症状啊就能改善这么多，这可比我以前吃那么多药的效果都好多了。我说这次说什么我得一定要把这个水素清啊多买。

0: 呀，用上把我这个病给它改善好了。
1: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哈。你用水苏清啊，用的就是一个快速改善。水苏清啊是天然医用清啊，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它进入到身体的第一时间就会发挥作用，直接穿透进入到细胞内部，就与细胞里面的自由基啊进行结合，然后呢把它化成水，从内到外啊将氧化的细胞组织进行清洗，将杂质排出去。这时候你氧化的血管细胞组织不再氧化，不再加重，血管功能的恢复，弹性恢复了，就不再有硬化的情况，心脏功能呢也能相应的提高，到时候不光能够快速改善心脏啊憋闷的情况，还能避免呢血管再次出现阻塞，像长期下来就不会再有心梗的风险。所以啊，有冠心病的一定抓住这次机会，用上香港的水苏清。
0: 一个月200多块钱，这也不多呀，还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改善，我说什么我得用上。孙主任，你给我抱上9瓶吧，这都是第二天了，我就怕睡晚点了没有我的了。
1: 9瓶哈，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再确认一下，你要注意接听啊。
0: 谢谢谢谢孙主任，谢谢你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水苏清细胞还原剂，现在呢港药直通车把它带到大家身边了，咱不用跑香港啊，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用上天然医用清，给全身的细胞进行清洗，第一时间还原细胞原有功能。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机会咱都能够啊用够疗程。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呐、你好。
1: 是我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报名的。这个是好东西啊。我上次吃呢还是我家孩子啊去香港给我买的。吃的也挺好。浑身上下呀我就感觉有很大的变化。可惜的是呢咱们这头啊没有，买不着。我儿子啊经常出差嘛，全国各地到处跑，北京上海都找了个遍。就是买不着，这次我听你说啊，你这里有了，我就赶紧报名来了。
1: 这个全世界能生产出天然医用清的，就只有啊德国诺尔登堡洞窟这一处，所以说产量啊非常有限，因为原料有限，只能供应啊给香港、美国和英国的三个地区，其他地区啊用的也是人工清，不像水苏清这样的天然医用清，所以在其他地方啊是买不到的。咱们想用上快的办法呀，就是去香港。
3: 所以说这次听到说孙主任这里有啊，我赶紧报名来了嘛。这数量这么少，平常呢还用不到，这次啊有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我得把握住啊。
1: 对，
3: 这次呢我要报名12瓶吧，麻烦孙主任给我一个名额行不行？
1: 好的，12瓶哈，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病呢，真是得靠这个水苏清来治了。你看我这个眼病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重，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呢说实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想去哪里去不了，看东西特别模糊，走着走着得害怕车撞了，视力下降还特别快，我就感觉啊一天不如一天我这个视力，而且这个白雾啊特别闹心，他怎么用药他都上不掉，我吃了很多种药，各种各样的眼药我也在点，但是呢就是没有效果，到现在看啥东西啊放在跟眼儿才行，要不然的话我根本就瞅不清，平常的吃饭喝个水都得，比如说像老伴儿在家的话就得递到手边才行，这里完全看不着，连吃饭夹个菜呀、老伴儿给我夹的我吃啥，自己做不了主，真是生活太影响太大了。
1: 白内障实际是很好理解的，为什么眼睛开始是模糊的，白色的东西挡着，后来也就完全在外边都看着眼睛白
3: 啊？
1: 因为白内障的病变部位是晶状体，眼睛啊，不管是晶状体还是玻璃体，它这些部位啊，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一定要透明，它就把光线透进去。那它这里组成成分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分子，但是这种蛋白质分子啊，它正常状态什么呢？就跟呢我们那个鸡蛋清，生鸡蛋清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鸡蛋清也是蛋白质啊， 这种蛋白质有弹性，而且的话呢光滑透明。但是我们都知道鸡蛋清给它蒸成鸡蛋糕或者炒一下，只要加工一下它就变白色了。
3: 肯定的。
1: 对，为什么？因为它变性了。那我们这个白内障也是同样道理。整个一个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啊被过氧化了。过氧化之后又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这些白色的变性的蛋白质就把视力给堵住了。光线呢就照不到视网膜了。
3: 嗯，
1: 那我们视网膜视神经啊，它就没有东西刺激，它就不干活了。这个就跟中风的人呢，时间久了胳膊腿啊会萎缩，它是同一个道理。胳膊腿不用它慢慢就会萎缩。那眼睛不用了它也会完成萎缩。那萎缩的时候视神经的供血停止，垃圾就带不走。这里会沉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你得把眼睛晶状体里这些变性的蛋白质清除掉。那蛋白质是因为自由基引起的变性。所以说你首先应该清除的是自由基。那同样血管里头我们要重建视神经，就像家里要重新盖房子一样。老房子用不了了，年久失修，几十年没人住了，我想换个新房子。你是不是得把老房子扒掉啊？
3: 是的。
1: 对不对？拆掉之后你是不是得把它收拾干净才能干新房子。所以说你看，不管是视神经萎缩的恢复，还是我们晶状体重新让它透亮，清除自由基、清除垃圾是第一步做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用上水素清，因为只有水素清才能把这些过氧化物、这些自由基清理干净。
3: 怪不得你看，自然这个水素清立马就有变化了。刚开始吃上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这一块了就有变化，
1: 嗯，
3: 眼睛水红毛了，很舒服，那种干涩的情况减轻了。而且没有之前那种磨得慌，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这个白雾啊变淡了，变薄了，我这个视力就开始提升了。
1: 嗯，
3: 之前呢什么东西都是到跟前儿我才能看得清，现在稍微远一点我也没问题。这么多年了，吃了这么多的药，唯独这个水素清真正能够达到那种效果。
1: 嗯，
3: 所以说是这次啊，我说啥我得多备点，多用上。
1: 对，水素清啊是抗氧化强的。它分子最小，30秒就可以入血，10分钟啊就可以到达身体各处。以前药啊进入不到眼睛，而水素清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直接可以穿透啊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睛内部，与自由基结合化成水。这时候你首先感觉到变化就是眼睛干涩缓解，而且这些水液开始清理氧化，将杂质排出，这时候眼睛视神经啊才开始慢慢的会恢复。视力呢也会得到提升，这才是咱们说从根源上解决啊眼病的问题。
3: 我这个水素清我必须得用上，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一个月啊才200多块钱，多划算呢！我们省了到香港去的那个旅程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他们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情况，你到时候注意接听啊。
3: 好的好的，
1: 哎，
3: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啊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四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四主任，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1: 嗯，
4: 因为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一天一直说这电话忙。这都活动第二天了，我都怕报不上名，那我这损失可就大了。无论如何你帮帮我，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没问题，先别着急啊，我让姑娘先帮你登记一下。
4: 谢谢。
1: 这次机会啊非常难得。哎，在所有的氢产品中啊，只有水素氢他用的原料啊是天然医用氢，而想要用上啊只能去香港或者是去美国、英国，其他地区都没有。以往啊我没有机会用上，现在咱们港澳直通车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说报名的朋友啊这真特别多。
4: 对呀，而且这水素氢效果是真好啊，我用过，我知道这个效果真是其他药比不上的。要不我能这么着急来报名吗？
1: 嗯，
4: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15、6年的病史了，平时稍微一变个天儿，我这胳膊腿儿就开始疼， 跟扎一样的感觉。
1: 嗯，
4: 要是稍微受点凉的话，那就更疼了。我说感觉这个

0: 风啊，刮进我那骨头缝里那种感觉，又冷又疼，真的是太遭罪了。夏天还稍微好点，但是阴天下雨还是不行。
1: 嗯，
0: 尤其是这一入秋，不敢出门了，只能在床上这么躺着坐着，用被子盖着腿，天天热敷，就这样也没用。
1: 嗯，
0: 这么多年我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方法，但是就是不见好，反而病情还加重。
1: 这个关节炎呢，慢性的骨关节疾病啊，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那些呀50岁之前就发病的，它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炎症反应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不管是劳损呢、啊、还是风寒暑湿这些东西刺激的时候啊，还是我们免疫系统啊破坏关节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啊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关节这地方血液循环弱，它没有血管，所以说清除速度慢。那这些过氧化物自由基呢，就会引起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变成慢性化之后，慢性的炎症反应啊，它破坏软骨，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所以说就进入了一个损伤产生过氧化物自由基，过氧化物自由基产生炎症，炎症再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自由基。所以说你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清除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炎症它就不会消退，那关节软骨的破坏就会加重，就会持续。这就是骨关节疾病慢性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0: 嗯，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么回事。当时我用了这个石素清以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疼痛减轻。
1: 嗯，
0: 再不像之前那种刀割那种感觉了。后来我继续吃，越吃越好，不但疼痛的情况大幅的减轻，身上吧还开始变得热乎乎的，暖乎乎的。
1: 嗯，
0: 而且啊，就连变天胳膊腿不会疼，而且我还敢出门了。
1: 对，因为关节软骨里干净了，没有这么多垃圾了。水素清啊，它是天然的硬清，它分子量啊是最小的，能够穿透啊骨关节，直接作用到氧化损伤上，将啊氧化物、过氧化物啊、自由基这些垃圾进行水洗，把细胞里面的杂质啊清理干净。首先的变化就是能够啊让关节重新光滑，炎症消退，也就达到了一个快速止痛的效果。再加上啊过氧化损伤得到修复以后，就不会啊再产生新的炎症因子，就不会再啊侵蚀破坏关节，让细胞啊关节细胞恢复正常，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啊，这水素清还有啊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涵盖在里边，不光是能够啊将炎症进行清除，像是其中的磷酸二锌钙、磷酸氢钙，能够啊促进软骨发育，调节神经肌肉功能，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能起到啊非常明显的改善。
0: 那你要这么一说，更应该用上这水素清了。这次我要报名9瓶的水素清。你一定帮帮我，给我个名额吧。
1: 嗯，好，你这个电话打的时间还来得及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0: 太好了，
1: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哈，邮寄地址什么的，到时候你注意接听。好嘞，那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谢谢你。
1: 啊，不客气。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苏主任你好，
1: 是我。哎，
4: 这次、这个水素清啊，我也想要用上，我先把名报上，报9瓶。
1: 好的，我先帮你登记一下啊，让工作人员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水素清啊，就是我吃过，吃的效果还特别的好。我本身啊就有脑梗，得这个病算起到今年有5年多的时间了。
1: 嗯，
4: 前面的时候那个。

0: 我那个左腿那个都迈不开步子，拖拉着走。现在那个腿能回能够回个弯，也能够迈步抬腿走路了。
1: 不错啊，水素氢啊，它是现在个可以全面水洗细胞的物质。你脑梗啊，一定是大脑出现过啊过度氧化引起的，就是像铁锈逐渐侵蚀铁质一样，这才让脑组织受损。这时候会导致大脑功能啊出现损伤，像是你的肢体行动受限，就这样。水素氢它是天然的应晶，对于这已经氧化的细胞神经进行修复，直接穿透细胞膜，以自由基啊结合化成水，清洗大脑内的细胞组织，让它停止过氧化，同时还能将杂质排出体外，保障细胞啊和大脑组织的活性。这时候就会恢复你大脑神经传导功能，让你肢体也听从大脑的指挥。所以对于咱们有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一定要早点用上水素氢。你用上水素氢，用的就是一个长期的身体恢复，这是咱们看到的效果。
0: 哎，对对，不光是我这个身体啊，变得听话了，就连我这个说话都比之前灵活。之前吧，虽说也能说，但是说的不清楚慢。你再看我现在说话清楚了。更重要的是啥？就是自打我吃了这个水素氢以后啊，我这个脑梗再没有复发过。还有那个之前吧，还有那个动不动啊就脑袋迷糊啊、疼痛啊这个情况，现在都没有了。但是我去医院检查吧，发现我之前堵塞那个血管没啥毛病了。那我不就那个不怕再三犯了吗？
1: 对。脑梗之后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呀是防止啊复发，一个是功能的恢复。你看看你自己刚才说用上水素氢之后哈，咱说话了、肢体活动了都有一定的恢复，这就是功能恢复要做的。那水素氢更重要的呢，我们脑梗之后用，实际包括心梗之后也是这个问题，就是防止复发。因为水素氢啊被称为是细胞还原剂。就是啊，将全身的血管细胞啊还原到原先最初的状态，健康的状态，它是能够全面呢、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当水素氢将这些过氧化物清洗之后，我们血管呢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时候血管弹性恢复，血液能正常运行，就不会再出现阻塞。哎，那脑梗再复发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就不会再有危险。所以说有脑梗的，有脑血栓、脑出血的，害怕二分三犯的，或者想要改善后遗症的这些朋友，必须啊用上水素氢，早一点用水素氢。
0: 所以说这个我要报名，你一定要报那个忙，把这个名额给我留上。
1: 好的，你这个电话打的还不算晚，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到时候注意接听啊。
0: 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补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甜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周五的板块，今日我推荐。今天呢，将会有好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为大家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唱腔。我们经常说我们戏迷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朋友呢不仅会唱，而且呢特别会听，他们啊特别知道，哎，哪位演员唱得好听，哪一段戏好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他们，看看这周他们又推荐了哪些演员，哪些唱腔呢？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翔，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曲剧名家张小红。张小红1969年9月11日出生于三门峡市渑池县，国家一级演员，是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龄的亲传弟子。他戏路宽广，扮相俊美，端庄大方，表演真实细腻，寓情于声，声情并茂，唱腔甜润，激情奔放。他不仅是曲剧十大名旦，而且还是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小调曲的代表性传承人。

0: 今天我推荐。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文。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谷秀荣，他的唱腔具有纯正的豫剧韵味，高亢奔放，嗓音宽厚明亮，圆润清脆。更为难得的是，不仅激越高亢，而且持久力强，连续演出四五十场音色依旧，浓郁的韵味和大方的气度丝毫不减，加之有非凡的偷字闪板之类的嘴皮功夫，所以在观众中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木。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刘爱云。爱云老师出生于一个曲剧世家，河南省长葛人，1976年入河南省邯郸市曲剧团，1978年调入洛阳市曲剧团，1994年师从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转介多剧种风采，形成了扮相端庄，台风典雅清纯，嗓音宽厚圆润，行腔富于特色的独特风格，可谓自成一体，有曲剧小皇后之美誉。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浩。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他是一位成绩卓越的乐调表演艺术家，以活诸葛震惊舞台，同时在近200个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中扮演过生、旦、净、丑等各种行当的角色，可谓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子好，可就是吃上个管家的能手。家孩俩奶奶我天日盼来明日想，盼望你一过门怎么来家来当，来一个不成语的了，你看我，哎，要拐回我往哪了。

铲大舌大都没用啊，高兴相逢我跟胖见前面的把没人他嘴巴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整的多什么方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热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了。夏天一到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会面临更多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血管养护放在心上。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夏天血管养护的小妙招。
1: 很多朋友觉得呀，冬天才是血管病的高发季，其实夏天同样不能大意。老话说得好，冬病夏治，一个夏天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但这三个月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这时候用对方法，清理垃圾、修复血管的效率更高。简单说，夏天养血管，一天顶两天，抓住这三个月把血管底子打好，到了秋冬换季，血压就不容易忽高忽低，头晕胸闷这些毛病也能少犯。尤其是在夏天出现胸痛、头晕、肢体麻木，再严重一点就是脸歪、手臂无力、言语不清，这些啊都可能是跟血管有关的紧急警报。
0: 那血管要怎么养护呢？
1: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重点。血管养护啊，不是等出了事儿再救火，而是提前防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咱们河南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当中口碑很好的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
0: 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真洋气。您赶紧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怎么给咱的血管做保养的？
1: 它的核心啊，就在于纳豆、红曲、磷脂这三种成分的精准协同，而且价格非常合适，每天3.3块就能完成血管养护全流程。首先是纳豆，它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专门去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小血栓块块，同时呢，还能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不容易再结成新的块块，可以帮你降血压、抗氧化，所以说它对于预防我们的心梗啊、中风啊，甚至静脉曲张啊都有帮助。
0: 听起来就像血管里的环卫工。那红曲呢？
1: 红曲啊，它里面呢含有一种叫做莫纳可林 K 的东西，它是一种天然的他汀，它可以抑制你身体里面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它对于高血脂啊，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呀，都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
0: 这个磷脂又是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磷脂的工作啊比较简单，能够帮咱们修复血管的内壁，让它重新变得又滑又有韧性。
0: 哦，这个配方思路真是太清晰了。纳豆溶栓清理，红曲降低斑块产生，磷脂呢又修复受损血管，协同的去发挥作用，整体上啊帮我们减少这个心血管意外的发生风险。如果您也想试试这套血管养护方案，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原价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您现在打进400热线买一瓶，我们额外再送您一瓶。您没听错，297元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相当于半价了，就是让每一位想在这个夏天开启血管养护的朋友都能轻轻松松没压力。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我们再送您价值一台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变化呀一眼看得清。400-999-681，400-999-681。哎，为什么要送血压计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高血脂高血压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血脂高了，血液就粘稠，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反过来呢，血压高又会损伤血管内壁，让脂肪更容易挂上去，血脂也会失控。我们送您血压计啊，就是让您在养护血管的同时，每天早晚量一量，数据变化您看得清清楚楚，血压稳了，从侧面呢也说明您的血脂代谢在改善了，血管环境在变好了。当然我也知道买一送一对想要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朋友来说还不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给想用满整个夏天的朋友准备一份夏季深度养护套装。您订购这个套装啊，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多送您一瓶。您没听错，买一送一，再多送一，3瓶正装全部到手。从入伏吃到出伏，完完整整把血管底子养好。这个套装划下来啊，相当于原价的3.3折，每天只需要3.3块，3.3块把整个夏天的血管养护一步到位，这个性价比闭着眼睛都不会错。400-999-681，400-999-681。话说回来啊，市面上纳豆产品

0: 品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单单推荐它呢？
1: 因为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它的身份和出身就让人放心。它不是普通食品，更不是药品，而是属于特膳食品。简单说，它是专门为有三高困扰、有血管养护特殊需求的人群进行科学精准设计的营养食品，安全门槛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放心。
0: 听您这么说呀，我明白了，特膳食品标准严，门槛高，是为特定需求人群的定制营养。不过我还了解到啊，这款产品的背后啊是美国法沃德生物，这意味着什么呢？
1: 美国法沃德在营养和抗衰老领域是前沿的，他们研究的核心啊，就是如何通过细胞营养来应对慢性病。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的核心配方就是源自他们，并且生产全程引入了第三方检测，符合质量标准，保证可靠安全。
0: 背景硬，标准高，这才是高品质的保障。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血管健康问题烦恼，改善的机会现在来了。今天您打400-999-681来订购，想体验一下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用数据说了算。如果您想直接抓住整个夏天，把3个月的黄金期用满用足，那就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在买一瓶送一瓶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送您一瓶，直接到手3瓶正装，从头服吃到出服，每天只要3.3元。不管您是哪种情况，都只有今天打进400热线才能够享受这个价格。400-999-681，400-999-681。导播告诉我啊，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成功下单了，我随机挑2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位听众呢，今年63岁，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偏高，夏天一到就总觉得头发懵，浑身没劲儿。他问得特别直接，说自己斑块已经形成了，平时在吃药控制，还要不要吃这个？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心。刚才讲成分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纳豆激酶可以持续溶解血栓，红曲中的莫纳可林 K 能够稳定斑块，不让它继续变大甚至破裂，磷脂修护血管内壁，对于已经有斑块的朋友来说，稳定住不发展，慢慢改善，哎，就是好的结果。
0: 药物是救急的，是等血管堵了再去通，咱们这个产品啊是日常养护的，是趁血管还通着，提前把这个管道里的锈啊和垢啊清一清，把管壁养得光滑有弹性。今天打进400热线，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瓶送一瓶，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一台，让您边吃边量，变化看得见。想抓住整个夏天黄金期的，直接选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多送一瓶，每天只要3.3元。400-999-681，400-999-681。还有一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和刚才那位不太一样，他说现在的血脂血压都还行，但是有家族遗传史，父母呢都是因为脑梗走的，他特别担心自己以后也出问题，问能不能提前吃这个来预防。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咱们一直说养护血管这件事儿不能等到出问题了再补救，而是要提前把防线筑好，有家族史的情况更需要注意。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本身就是特膳食品，不是药，安全温和，适合日常长期养护。
0: 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无论您是已经有斑块、有血脂问题，还是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想要提前预防，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都为您提供了一个科学安全的血管养护方案。今天打进400-999-681，想先体验的297元买一送一，前100名再加送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效果看得见。想要深度养护，把整个夏天用满的，直接锁定夏季深度养护套装，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一瓶，3瓶到手划到3.3折，每天只要3.3元，给您的血管请一个全年无休的保镖。400-999-681，400-999-681。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3: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4: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宗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进之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轻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河北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在豫剧众多流派当中，我唯独喜欢严派，而在严派众多弟子当中，我非常喜欢张梅珍老师。张老师在豫剧界有女秀才之誉，被严大师称之为才女弟子。张老师的表演以及唱腔都是那么的委婉细腻含蓄，古朴而又不失典雅，以情代声，字正腔圆，轻柔甜美的真严派，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韵神展姿，造姿展美，精雕细刻，这些严派特点在张老师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是张松，我是从事通信工程设计工作的。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来自基层的演员，他是河南太行造型剧团的张小花。张小花老师俊丽的扮相，甜美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他的唱腔特别适合造型这个剧中，他还有造型皇后之美誉。张小花老师常年在基层演出，虽然没有一出属于他自己的代表作，但他所参与的每一部戏的唱腔我都非常喜欢。太行造型剧团来郑州演出的两场大戏我都看了，张小花老师都担有重要角色，受到了省会专家和观众的认可。特别是演出最后加的清唱王宝钏《忘我寒窑受苦十八年》，唱完之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真心希望他们这一代演员能够坚守住道情这块阵地，把自己这些年的艺术传给更多的年轻人。

大约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嫩长短，三尺零啊，白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山。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

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花。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

0: 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80-90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 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搞好搞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 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

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
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她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儿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
别的美。

0: 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好，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他，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好，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

0: 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元。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嗯。
5: 我用这个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哦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啊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赶紧含上。
4: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膏我用了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我要1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4: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

0: 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黄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下这样的活，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上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0: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血尿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
0: 嗯。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0: 哎呀，糖尿病 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这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够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1: 嗯，
0: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做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吧你
1: 啊，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1: 嗯，
0: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啊，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
1: 啊，
0: 我不是在老做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了，用的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膏以后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1: 嗯，
0: 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吗？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搞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药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啊，
1: 不行是吧？
0: 我用那个好几次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件肾结活血化瘀，把

0: 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1: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搞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这看来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膏，您就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了，谢谢胡老了。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7: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啊、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7: 行，
0: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7: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你是你家的膏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膏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7: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膏，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7: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0: 厉害，
7: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7: 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

0: 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三回四回的、
1: 啊、
0: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1: 嗯、
0: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0: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0: 完了还有那个排，
1: 嗯，
0: 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1: 嗯、
0: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啊啊，
0: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
1: 啊啊啊、
0: 都三四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
1: 嗯、
0: 说得住院，完了吧、
1: 啊、
0: 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
1: 啊，
0: 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嗯嗯。
0: 你说这十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1: 啊、
0: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
1: 啊、
0: 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1: 嗯、
0: 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
1: 呀、啊、
0: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1: 嗯、
0: 他也干不了、
1: 哎、
0: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1: 啊、
0: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0: 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0: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嗯、
1: 啊
0: 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哎、
0: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0: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
1: 不
0: 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0: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三回四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
0: 啊啊，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1: 嗯、
0: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膏，让我们听着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
1: 啊、
0: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
1: 哎、
0: 就定的这、
1: 哎、
0: 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膏还真用对了、
1: 啊、
0: 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那个都说10天半拉月的，我家老伴儿这是半月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
1: 嗯、
0: 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儿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
1: 嗯、
0: 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1: 嗯、
0: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啊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式的呀。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1: 啊、
0: 快200斤了。
1: 嗯，
0: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这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啊，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这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上那小卖店
1: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净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朗，多亏的高是
1: 这
0: 老伴儿。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
1: 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6: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6: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6: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

0: 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0: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0: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0: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0: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0: 我的胃口哇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0: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0: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0: 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0: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0: 吃了您的这个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嗯。
0: 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
1: 嗯、
0: 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啊。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
1: 嗯、
0: 找这个看，明天哇又约那个、
1: 啊、
0: 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啊、
0: 嗯、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0: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膏了。
1: 哦，这
0: 当时
1: 啊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
1: 啊、
0: 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膏了，
1: 现在
0: 吃到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0: 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1天2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冲
1: 啊
0: 也冲不散了、
1: 啊，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搞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膏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

0: 粗粗的喽。
1: 胡老，你看看，哎，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啊，
1: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好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哎呀，再也不用砍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膏，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传承有我。

心意。

看了，我看是。

0: 这可该怎么办呐？
1: 被他们收拾了。

0: 怪。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起，莫非他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边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流落在宫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妻不分，他要与

将，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帅，平凡正一对反。

0: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1: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2: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3: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3: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4: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3: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

0: 您要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咱们这个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氢港药直通车啊，全国供应第二天。天然医用氢啊，作为分子最小物质，对于老年人细胞上这个过氧化物自由基啊，包括一些垃圾杂质，具有结合成水的这种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啊，是任何其他都做不到的。但现在全球的这个天然医用氢资源只有德国诺尔登堡一处，可以说啊，资源非常非常紧缺。那香港水素氢每一粒儿都是取自德国的这一处天然资源，全中国也只有香港才有。大家伙能用上临床一线的天然医用氢方式啊，仅此一个窗口，仅此一个机会，一个通道，一个月呢才200多块钱。大家伙要是错过这次机会，那真是太遗憾了。
1: 对，
0: 嗯，
1: 天然医用氢啊，总体来讲的话，它具有啊一大特点，两个作用。
0: 嗯，
1: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生物界最小的分子。
0: 是的。
1: 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去用氢？因为你现在用的所有你能想到的药物，包括你现在用的各种营养品，都没有啊这么小的分子。
0: 没错。
1: 它都不能啊直接的去穿透你整个的细胞膜和细胞核。
0: 嗯，
1: 只有氢有这个本事。
0: 是自然界的最小分子，它是天然的，天生就具备这个特点啊。这种天然的分子肯定是我们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做不出来的。
1: 对，就是这样哈。
0: 嗯，
1: 那氢的两大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大作用啊，就是化水的作用。
0: 嗯，
1: 它能把你细胞外包裹的过氧化物、一些自由基，包括各种垃圾、毒素等等所有的有害物质，直接结合化成水。
0: 嗯嗯，
1: 这就是它一个特点。所以说，你用上天然医用氢，其实啊就是终止你全身细胞的氧化损伤。
0: 是的。
1: 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还原细胞，保障啊我们细胞膜的稳定性。其实你每个月200多块钱。能吃什么？
0: 嗯，
1: 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两个作用，
0: 是关键的啊。但往往这两大作用对于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些疾病来讲，它恰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1: 没错。
0: 嗯，
1: 细胞膜稳定是什么概念？我们说什么是细胞膜？
0: 嗯，
1: 就是啊，在我们细胞外面包着的那层膜。
0: 对，
1: 它是你细胞的一个屏障，任何药物也好，垃圾毒素也好，都需要经过细胞膜才能到细胞里边去。
0: 嗯嗯，
1: 一旦细胞膜这个屏障损伤了，这个膜没有了，各种炎症反应，各种脂肪沉积，直接到你细胞里去了。
0: 对，就没有可以阻挡的了啊。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屏障被破坏掉了，那我们的细胞距离死亡就越来越近了啊。
1: 我们可以啊这么理解。
0: 嗯，
1: 那水素氢是干什么的？它就是保护你细胞膜的稳定性，保护你这个屏障的。它把这些啊过氧化物拿掉之后的话，就可以保证细胞膜的正常传导。
0: 哎，
1: 比如心脏的细胞和细胞之间能够正常传导，心脏就不会乱跳。
0: 嗯，
1: 你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早搏、房颤的问题就能解决。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神经细胞传导也是一样，如果脑神经细胞能够正常传导的话，你的记忆力、反应能力，你整个大脑功能就都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说氢作为最小的分子，我们200多块钱吃的就是它这种保护细胞的特性。
0: 嗯，
1: 就是它这种啊可以和过氧化物结合的特性，这是你吃任何一种保健品都达不到的。
0: 没错。所以说啊，咱所有人都一定要吃一次水素氢，把我们全身的过氧化物给它水洗掉，保护我们全身的细胞稳定。这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来讲啊，不是说用价格能够去衡量的。你别说一个月200多啊，你就是更多的2000啊2万多，它都是值得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大部分地区这个库存啊已经开始告急了，趁着现在咱说哈还有货， 大家伙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没错，水素氢啊是天然的医用氢，是自然界中啊所有分子中最小的，所以说它穿透性啊强的，
0: 对，
1: 扩散呢也是快的，效果快。
0: 确实，这几天咱们一直讲到啊，这个水素氢进入身体之后，30秒进入血液当中，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这个速度其他药真的是比不了的。
1: 没错，吃什么呀都没有啊，用氢速度快，30秒入血，速度是最快的。
0: 是的，
1: 而且症状改善也是最直接的。这个快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呢就是改善缺血、缺氧方面是最快的。我们说氢特点是什么？它是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的物质。
0: 是的，
1: 它和所有的传统药物、所有缺血、缺氧的药物都有非常大的区别。
0: 我们以往用来改善缺血缺氧的药那太多了啊，各种各样的都有。
1: 缺血缺氧的药大概的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扩血管的药，你像啊异山利醇酯、消稳地平，包括丹参片、银杏叶片都是有扩张血管的作用。还有一类呢是补类的药，什么八珍汤、十全大补丸、益气养血口服液。但是杨迪，你知道这个药分子有多大吗？
0: 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多大啊，但我知道肯定要比氢的分子要大上很多，因为咱反复强调了，氢是自然界当中最小分子了，没有什么比它更小的了。
1: 没错，单身的一个分子都赶上啊一两千个氢分子大了。
0: 哇，差距这么大。
1: 就等于这边呢一个篮球，氢是一个黄豆。那你说效果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分子越小肯定是效果就更快啊。要不怎么说你吃任何补气血的药都不如吃一次水素氢呢。
1: 没错。而且你看氢啊在改善缺血缺氧的时候，心肌缺血的人能够及时用上啊天然医用氢，竟能第一时间呢、稀释血红蛋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增加心脏供血供氧。所以说你看当时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患者在用上天然医用氢15分钟之后，不说大血管怎么样，就患者的指甲上面的毛细血管的血流速度明显都增加了 34%。
0: 哇，非常快啊。
1: 那就这一点大家在用上之后我们都可以去测。那杨迪你想想，连手指尖毛细血管的血流速度都加快了。那你说心脏会不会增加？
0: 那肯定呀，咱说毛细血管多细呀啊，它的血流速度都增加了，那像心脏那么样的粗大的这个血管肯定它也会加快。
1: 没错。为什么说心肌缺血的人一定要用上天然医用氢？就是因为它是自然界中最小分子。它进去以后直接就把粘在血红蛋白上的各种让血液粘稠的氧化物全都给你结合成水。马上就让你的血流速度提上来。所以说这样的供血它才是快的。
0: 明白了。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感觉啊，对于心脏病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你之后血流速度上来了，心脏的供血供氧才能说有所提高，咱才不会说有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了啊。
1: 没错。那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改变你每一个细胞对氧的吸收量。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啊氢和过氧化物结合之后，它把所有细胞上的过氧化物都拿掉了，氧自然就都钻到细胞里去了。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只要血氧上来之后，马上你心慌胸闷的问题就改善了。
0: 原来原因在这儿啊。
1: 对，那说到它的第三个特点，不用我说，杨迪你都应该总结出来了吧。
0: 那肯定就是一个字儿，快呀。因为氢是最小分子嘛，这个速度肯定是快的，排在第一位的啊。
1: 对，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啊快。这种最小分子啊是自然就有的特性，它是你所有都做不到的。
0: 天赋啊。
1: 对，所以说恢复细胞血氧量 恢复血流的供氧量，它是快的。所以说你看在美国、香港的临床上，

0: 心脏病的人，甚至心源性休克的人，他都建议你啊去用氢，因为它能瞬间提升你细胞的含氧量，最大程度保障心肌。
1: 在这个紧急的时刻都能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那我们在日常服用改善症状的话，那肯定更没问题啦。
0: 是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用药的话题上，不管是扩张类的药物还是补类的药物，这三点当中啊，它占哪个？
1: 好像哪个都不占。
0: 所以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用一次血素氢？同样是心脏病，缺血缺氧；同样是冠心病，心绞痛，你用氢，就是和用啊别的药不一样，它就能啊第一时间稀释你的血液。增加细胞的血氧量，就能第一时间改善心慌胸闷的问题。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是的，所以说呀，有心脏病的朋友啊，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呀，还是冠心病啊，包括其他一些心脏问题的，那么咱大家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氢，快速的改善供血供氧。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大部分地区现在反馈库存已经是开始告急了。咱说趁着现在还有啊，赶快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啊，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
0: 我们其实用上天然硬氢，不仅呢是心脏受益，它的这种快速水洗细胞、改善供血供氧的特性，对我们大脑啊是更受益的。
1: 大脑的这个主管功能更多了啊，除了说像这个脑梗，包括这几年大家伙经常听到的像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啊，包括很常见的睡眠啊、记忆力呀、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问题等等，都和大脑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说，一旦大脑要是受益了，那全身好多疾病都能够跟着一块儿得到解决了。
0: 是啊，所以说大家及时用氢，它能够第一时间呢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大脑是人体的耗氧大户，它能够消耗掉我们全身呐20%的氧气。
1: 哇，占比很大
0: 对，一旦大脑缺血缺氧之后，大脑细胞啊就会被过氧化物粘住了，像把门堵死了，血氧就进不
1: 进不
0: 来了。
1: 来，
0: 这样的结果呀，就是大脑的死亡。当脑细胞死亡超过10%，我们就会出现呐记忆力的减退，反应迟钝。一旦脑细胞死亡达到啊超过了15%，那人就会变傻，就会出现呐老年痴呆。
1: 哇，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用一次水素氢啊，让它把我们脑细胞上这些氧化的垃圾呀，都给它清理掉。我们要让氧气来占领高地呀。
0: 没错，水素氢清理脑细胞，能让脑细胞内的血氧含量提升到95%以上。
1: 哇，
0: 但是你知道这95%多少老年人都做不到吗？你像脑梗、偏瘫、走路画圈的人，你用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别说95%，可能连呐90%都做不到。但是水素氢可以做到，它在进入身体以后，就能第一时间与粘在细胞上的过氧化物结合成水，过氧化物清理以后，这时候大脑细胞就能恢复正常。
1: 明白了，所以你像有这个帕金森的呀，有痴呆，包括说脑供血不足的，像梗造的，所有的这些人群啊，说用药效果不好不理想的，配合上用上水素氢，大脑的这血氧量提高到95%，就大家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好的大脑供血供氧了，感受一下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呀，氢对于老年人是必须的产品，它是从根源清理过氧化物，它能解决很多疼痛问题，也是啊其他药物替代不了的。
1: 哦，这又是它的一个特性了啊。
0: 对，为什么？我们说呀，过氧化物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垃圾，垃圾天天堆在这儿，它是不是就会招苍蝇？
1: 那肯定啊，垃圾堆特点滋生细菌啊，所有脏东西特点都是这个。 就炎症产物的本身它就是垃圾。

0: 咱们身体里的自由基也好，垃圾毒素也好，堆在这个细胞上，它就会反复刺激，产生更多的垃圾，导致大家各种疼痛的问题都来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抗炎的时候，特别是骨骼粘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吃激素好，吃啊止痛药也好，消炎药也好，这个炎它还是有。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过氧化物啊始终在这儿。
0: 对，根儿在。
1: 这些过氧化物啊只要在一天，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炎症。
0: 嗯，
1: 就会不断的损伤你的关节。你的关节就会一直痛。你比如说曲安奈德，这个呀是现在呀治疗关节炎比较常用的药物。
0: 嗯，
1: 它本身呢也属于一种激素，但是相对来说呢副作用要比传统的激素要小很多。
0: 嗯，
1: 但是我们吃上曲安奈德的朋友，你要再加上水苏青，你会发现效果呀会更好。
0: 嗯，
1: 副作用会更小。
0: 对，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啊。因为这些激素药不可能解决大家这个过度氧化问题的。
1: 没错。
0: 嗯，
1: 你像之前有个患者膝关节炎20年了，一犯病就去打曲安奈德，但是还是每年都复发。
0: 嗯，
1: 只要一变天肯定就犯病，而且一直都在加重。
0: 哎呀，很遭罪呀。
1: 后来两个关节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儿。
0: 嗯，
1: 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些过氧化物始终都在它的软骨细胞上包裹着。
0: 嗯，
1: 只要有过氧化物就一定啊会不断的引起慢性炎症。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个病就不会好。
0: 明白了。很多人说这个病情不好，觉得是药物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药的问题，而是咱治疗方向的问题啊。因为有过氧化物，那么这个炎症的根儿一直都在，关节疼的问题肯定就好不了，不能解决啊。
1: 因为抗炎药物啊它是抗炎的，它不是给你清理垃圾过氧化物的。
0: 是。
1: 那你过氧化物不清除，就会一直有炎症。有炎症的人给你消炎有问题吗？一点问题
0: 没有。对。
1: 所以说临床啊就总结出来，长期的炎症反复，你一定要加上啊水苏青。
0: 嗯，
1: 你用3个月水苏青看一看炎症还会不会复发。
0: 嗯嗯。
1: 为什么？因为只有青是最小分子，它就专门解决你过氧化物的。
0: 是的。
1: 你去那之后，它就能直接与关节里面的自由基也好，垃圾毒素也好，直接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那你过氧化物没有了，自然就不会再产生炎症。
0: 嗯，
1: 所以说你的关节就不痛了。
0: 对于关节疼的人来说，你不冲别的啊，就冲着它能够快速的把疼止住，这200多块钱你花的就很值。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把香港水素清赶快用上。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其实水素清是我们所有人呢都需要用一次的。
0: 嗯，
1: 而且水素清它长期养人呢，尤其也是那些长期卧床的，它的整个身体机能啊都是下降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给他长期用上水素精，长期给他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对他全身机能恢复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你像之前有个脑梗10年的患者，头几年患者还能上厕所，
0: 嗯，
1: 虽然不爱动，但是你扶着他还能动。
0: 嗯，
1: 但是后这几年就是你扶他他也不动了。
0: 哎呦，
1: 患者就觉得一动就全身痛。
0: 嗯嗯，
1: 所以慢慢的就不站起来了，孩子想上去扶他就用胳膊轮。
0: 嗯，
1: 所以说一来二去人的机能就越来越退化了，到最后就吃白了。
0: 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给自己弄瘫床上的这种情况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患者还有高血压还特别不稳定。
0: 哎，
1: 有时候你一看他迷糊脸有点红了，一量血压就200了。
0: 哎呦，太高了。
1: 所以女儿就特别害怕，一看患者躺着不动了，
0: 嗯，
1: 或者看着脸发红了就赶紧给他量一下。
0: 肯定高了。
1: 而且随着患者躺的时间长了，不仅呢是不爱动不起来上厕所了，
0: 嗯，
1: 还开始糊涂，有时候连家人呢 都认不出来。
0: 哎呦，
1: 排便也排不出来，加上血压又高，家属就特别着急，害怕再梗。
0: 那当然了，这家属这时候一定是最担心的啊，一梗轻，二梗重，三梗四梗要人命啊。那现在咱说哈，他已经是这么严重了，如果说再犯的话，对于患者来说那就是致命的了，要命了。
1: 所以说呀，家属就特别害怕，就到处给他找药。后来找到香港，当时去的是养和医院。
0: 养和医院那不光在香港啊，那国际上都属于顶尖顶级医院了。
1: 是的，当时在养和医院看完之后啊，医生说这种情况啊就是要加上氢。但是他们医院的水素氢啊还没有货。
0: 哎呦，
1: 医生就告诉他说，你啊去香港大药房看看。他们就又辗转到香港大药房，买完回去之后啊，患者开始不吃。给他放在嘴里他就往外吐。大夫呢也是拿胳膊轮，
0: 不配合啊。
1: 那怎么办？总不能啊把着他的嘴往里灌吧。
0: 对呀，
1: 没办法，就把水素氢胶囊打开，包在里边的水素氢倒出来拌在饭里边
0: 啊，
1: 然后再喂给他吃。
0: 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咱不说骗不骗，就至少说患者用上的，只要能用上，他就有机会更快的恢复啊。
1: 大概喂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患者和之前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他血压下来了。
0: 太好了。
1: 血压降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他血管弹性变好了。
0: 是的。
1: 能正常的收缩舒张了，不用担心二次梗住了。所以说你看他过去的时候，他吃所有的降压药或者吃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能把他血管弹性，就是收缩舒张给恢复的。
0: 所以说氢的这种还原细胞功能的特性，你是任何的其他药物都不具备的，这是它的特性啊。
1: 没错。
0: 而
1: 且水素氢是60个小时持续还原，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能啊一刻不停的干活，哪怕你睡着了，它也在那儿啊帮你学习细胞。
0: 是的。
1: 帮你还原细胞功能。这种作用和效果是长期的。包括刚才的患者，到现在两年了，不仅血压下来了，情绪也好了，也不懒了。能自己拄着拐对付着走几步了。
0: 哎呀，
1: 最主要的是能自己上厕所了。
0: 这太好了。
1: 杨丁，你知道就这一个能自己上厕所得解决多大问题？
0: 这可解决大问题了啊！你不光是患者自己能自理了，主要是家里像老伴儿啊、子女啊，咱说也都能解放出来了，这全家人的幸福大事儿啊！
1: 对呀，而且患者自己去厕所的时候，他不觉得腿沉，不觉得肉痛，包括他的排便，包括消化功能，都变好了。为什么？因为长期瘫痪的人，他整个消化功能都处于退化的状态。
0: 对。
1: 但是你用了水素氢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消化排便功能都特别好。
0: 是的。其实这就是把全身细胞这个洗一遍的好处。因为水素氢它是全身细胞水洗的。我们目前所有用的这些东西啊，都没有氢这样水洗细胞还原细胞的特性。但如果我们用上氢，让全身细胞达到一个水洗细胞功能还原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用的时间越长，这种效果它就越好越明显。
1: 没错，当你长期用起来，把你全身细胞给水洗一遍，把你全身所有的自由基、死亡的细胞碎片，包括各种的垃圾毒素，这些东西都给你清理干净之后，你整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患者在床上啊躺了十年了，水素氢长期用去之后他是什么样？从原来一个天天躺着大小便都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后来呢能自己啊对付上个厕所，包括思维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持续恢复的状态。
0: 是的，天地之差的感觉。
1: 这就是长期用水素氢水洗细胞、清理细胞垃圾带来的好处，是任何药物啊都替代不了的。而且这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理解水素氢还是像前几天我说的，我们现在在解决中老年人的血管缺血疾病的

0: 好，包括一些退化性慢性疾病，比如说骨关节疾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过多的关注的就是补血补气，解决缺血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解决细胞缺血呀？我们怕心肌缺血，
1: 对
0: 对不
1: 呀，
0: 对？
1: 对，
0: 因为心肌缺血，我们知道会引起心肌细胞的坏死。
1: 嗯，
0: 我们怕脑缺血，因为我们知道脑缺血会引起脑细胞的坏死。
1: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们害怕呀，器官。关节的慢性炎症，因为关节的慢性炎症不光会让疼痛，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关节的功能的丢失。
1: 嗯，嗯。
0: 哎，我们不能走路了，不能干活了。但是我们一直啊忽略一个问题，缺血会造成两种损伤，一种损伤是什么？是血、氧、各种营养物质送不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缺血的时候垃圾也扔不出去呀？
1: 是的，都堆在那儿
0: 对不
1: 呢。
0: 对？缺血并不会马上引起细胞坏死，
1: 嗯，
0: 但垃圾毒素会造成更多的细胞功能下降，最后细胞坏死。
1: 明白了，是一个循环啊，
0: 对，所以说垃圾毒素是什么？就是自由基和过氧化物。
1: 嗯，嗯。
0: 我们解决了缺血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解决垃圾毒素清理的问题，炎症必然要产生垃圾毒素。缺血，垃圾毒素送不出去，身体中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毒素，
1: 越来越多，
0: 垃圾毒素造成细胞功能的下降，细胞的
1: 嗯，
0: 死亡。所以说，我们在治疗慢性疾病，不管是心血管疾病缺血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疾病炎症的问题，炎症产生的垃圾毒素，缺血造成的垃圾毒素的堆积，首先要解决掉。
1: 是的，这是头等大事儿
0: 所以
1: 啊，
0: 说，水洗细胞是干什么？
1: 嗯。
0: 就是把因为缺血堆积的这些过氧化物、这些垃圾，把慢性炎症产生这些垃圾给它清洗掉。这个就是药物清为什么治疗面积这么大？因为你这些病理，我们说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骨关节炎跟心脏病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但它有共同特点。只要你这个地方有病了，有慢性病了，肯定会造成垃圾毒素的堆积。
1: 嗯嗯，
0: 清理垃圾毒素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绝对不能少的一步。
1: 明白了。还有一点啊，孙主任，这么高端的水素清，咱看价格，一个月只要200多块钱。
0: 对。
1: 其实咱说生活当中很多药大家都在长期用，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患者长期用的阿司匹林，包括你其他的各种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都是需要你长期用。但最后你会发现，同样是长期用啊，没有一个能像水素清一样能给你清除细胞垃圾的，没有一个能给水洗细胞并且还还原细胞功能的，只有清能做到。
0: 对，
1: 嗯，
0: 全身的细胞啊，被洗一次之后，不光是脑梗，它对于你心脏也好，血压也好，包括骨关节疾病、肺脏疾病、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的问题，对你全身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都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清这个东西你长期用，它是真的可以养人的。
1: 嗯，现在听明白了为什么它可以养人啊？水素清啊，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而且水素清啊，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的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渠道开通，这本来就不容易了。错过这次机会，你下次说我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的天然清，你就只能说亲自跑香港去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 压着

0: 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2: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3: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第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2: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3: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清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2: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孙主任，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这个水素清啊，可是天然医用清。
5: 对。
6: 这么好的东西，现在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多合适。我这次啊，想多拿上一点儿。
5: 这次机会啊，确实非常难得。天然水素清啊，是全世界只有香港、美国、英国才有。其他地区啊，你就算花再大的价钱也买不到的。这次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呀，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是这样的，在咱们这儿可是买不到，别说现在一个月才200多块钱，那就算是再多的钱也得用上呀。
5: 嗯，
6: 这水素清效果真的是好。我本身啊就有冠心病，
5: 嗯，
6: 检查出来的时候血管就已经堵了70%了，我也生怕这血管再堵上啊。我身边啊就有那个突发心梗的，头一天你说哎呀见面还说话看着还没事儿呢，第二天那短短几分钟人就没了，
5: 嗯，
6: 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些年我也是害怕呀，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像那溶栓的、降脂的、抗凝的等等等哈，吃了不少，但是我这血管堵塞的情况还是一点点加重。检查已经发现血管已经堵了80%了，
5: 堵还在加重哈。实际上
6: 对
5: 我们说了，缺血这里很重要一点，心肌它不可能一直缺血，缺血它都是时轻时重的、
6: 哦、
5: 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肯定缺血，它要轻一些、
6: 啊、
5: 但比如说你要爬个楼梯了，干点活的时候或者生气的时候，缺血肯定会加重。
6: 哦，
5: 那在缺血加重跟呢缺血缓解之间，心脏的血管的供血源，我们说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多一会儿少，这是一个反复存在的。供血少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过氧化物，在你缺血缓解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顺着血管向远处啊蔓延。所以说在血管中啊，就长期的会有这些过氧化物反复的沉积刺激。这些过氧化物呢就会造成啊心脏尤其冠状动脉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慢性炎症的特点哎，一个是什么增生，一个是水肿。血管内膜肿是什么，就是斑块。那斑块就会越来越大，自然血管啊就越来越窄，你70就发展到80了。那最后增生，血管内膜增生了，血管壁也就越来越厚越来越硬。这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一个过程，实际就是长期的不管是血糖血脂还是情绪激动 还是缺血反复啊造成血管的炎症和管化物的堆积。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药中啊，溶栓的、降脂的、抗凝都在用，但是过氧化物你一直不把它清除掉，
6: 是
5: 那过氧化物就还会在血管内膜上啊引起炎症硬化呀，肯定会发展血管堵塞呀，就永远不会好的。
6: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怎么吃了这么多药也不好使，但是后来我用上这个水素清以后啊，有这个见效才快呢。
5: 嗯，
6: 我刚开始吃上啊就有感觉，什么心脏这块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沉，之前心脏就像有什么东西在那攥着一样，就堵在那儿啊，那现在就这个气儿能出来了。
5: 嗯，
6: 这个疼啊就是说一天比一天减少，要不我说现在这些情况没有了以后，心脏啊一下子就松快多了。后来慢慢的心脏也是越来越有劲儿，心慌啊憋闷的情况也都有改善，最起码心脏它不哆嗦了，晚上吧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我前后一共啊就吃了两瓶的水素清，这些症状啊就能改善这么多，这可比我以前吃那么多药的效果都好多了。我说这次说什么我得一定要把这个水素清啊多买点用上，把我这个病给它改善好了。
5: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哈，你用水素清啊用的就是一个快速改善。
6: 嗯，
5: 水素清啊是天然医用清啊，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它进入到身体的第一时间就会发挥作用，直接穿透进入到细胞内部，就与细胞里面的自由基啊进行结合，然后呢把它化成水，从内到外啊将氧化的细胞组织进行清洗，将杂质排出去，这时候你氧化的血管细胞组织不再氧化，不再加重，血管功能的恢复，弹性恢复了，就不再有硬化的情况，心脏功能呢也能相应的提高，到时候不光能够啊快速改善心脏啊憋闷的情况，还能避免呢血管再次出现阻塞，这样长期下来就不会再有心梗的风险。所以啊有冠心病的一定抓住这次机会用上香港的水素清。
6: 嗯，一个月200多块钱，这也不多呀，还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改善，我说什么我得用上。孙主任，你给我报上9瓶吧，这都是第二天了，我就怕睡晚点了没有我的了。
5: 9瓶哈，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再确认一下，你要注意接听啊。
6: 谢谢，谢谢孙主任，谢谢你
5: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6: 孙主任再见。
4: 好的，再见。水素清细胞还原剂，现在呢港药直通车把它带到大家身边了，咱不用跑香港啊，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用上天然医用清，给全身的细胞进行清洗，第一时间还原细胞原有功能。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机会咱都能够啊用够疗程。活动报名电话
7: 400-119-7299 400-119-7299。
4: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
8: 哎，孙主任呐、啊，你好，
5: 是我啊，
8: 我今天呢、啊、就是来报名的
5: 啊、
8: 嗯，这个是好东西啊，我上次吃呢，还是我家孩子啊去香港给我买的，
5: 嗯，
8: 吃的也挺好，我浑身上下呀、啊，我就感觉有很大的变化，
5: 嗯，
8: 可惜的是呢，咱们这头啊没有买不着、嗯，我儿子、啊、经常出差嘛，全国各地到处跑，北京、上海都找了个遍，就是买不着，这次我听你说啊。你这里有了，我就赶紧报名来了。
5: 这个全世界能生产出天然医用清的，就只有啊德国诺尔登堡洞窟这一处，所以说产量啊非常有限，因为原料有限，只能供应啊给香港、美国和英国的三个地区，其他地区啊用的也是人工清，
8: 嗯，
5: 不像水素清这样的天然医用清，所以在其他地方啊是买不到的。咱们想用上快的办法呀，就是去香港。
8: 所以说这次听到说孙主任这里有啊，我赶紧报名来了嘛。
5: 嗯，
8: 这数量这么少，平常呢还用不到，这次啊有这么好的机会啊，那我得把握住啊。
5: 对，
8: 这次呢我要报名12瓶吧，麻烦孙主任给我一个名额行不行？
5: 好的，12瓶哈，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我这病呢真是得靠这个水素清来治了。
5: 嗯，
8: 你看我这个眼病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重，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呢、啊、说实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想去哪里去不了，看东西特别。

0: 模糊，走着走着你还把车撞了，车的下降还特别快，我就感觉啊，一天不如一天我这个视力，而且那个百物啊特别闹心，他怎么用药他都上不掉，我吃了很多种药，各种各样的眼药我也在点，但是呢就是没有效果，到现在看啥东西啊放在跟眼儿才行，要不然的话我根本就瞅不清，平常的吃饭喝个水都得，比如说像老伴儿在家的话就得递到手边才行，这里完全看不着，连吃饭夹个菜呀、老伴儿给我夹的我吃啥，自己做不了主，真是生活太影响太大了。
1: 白内障实际是很好理解的，为什么眼睛开始是模糊的白色的东西挡着，后来也就完全在外边都看着眼睛白
0: 啊，
1: 因为白内障的病变部位是晶状体，眼睛啊不管是晶状体还是玻璃体，它这些部位啊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一定要透明，它就把光线透进去，那它这里组成成分是什么呢，它也是一种蛋白质分子，但是这种蛋白质分子啊它正常状态什么呢，就跟呢我们那个鸡蛋清生鸡蛋清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鸡蛋清也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有弹性，而且的话呢光滑透明，但是我们都知道鸡蛋清给它蒸成鸡蛋糕或者炒一下，只要加工一下它就变白色了，
0: 肯定的，
1: 对，为什么，因为它变性了，那我们这个白内障也是同样道理，整个一个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啊被过氧化了，过氧化之后又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这些啊白色的变性的蛋白质就把视力给堵住了，光线呢就照不到视网膜了，那我们视网膜视神经啊它就没有东西刺激它就不干活了，这个跟中风的人呢时间久了胳膊腿啊会萎缩，它是同一个道理，胳膊腿不用它慢慢就会萎缩，那眼睛不用了它也会完成萎缩，那萎缩的时候视神经的供血停止，垃圾就带不走，这里会沉有大量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所以说你现在第一个你得把眼睛晶状体里这些变性的蛋白质清除掉，那蛋白质是因为自由基引起的变性，所以说你首先应该清除的是自由基，那同样血管里头我们要重建视神经，就像家里要重新盖房子一样，老房子用不了了，年久失修几十年没人住了，我想换个新房子，你是不是得把老房子扒掉啊，
0: 是的，
1: 对不对，拆掉之后你是不是得把它收拾干净才能干新房子，所以说你看不管是视神经萎缩的恢复还是我们晶状体重新让它透亮，清除自由基清除垃圾是第一步做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用上水素精，因为只有水素精才能把这些过氧化物这些自由基清理干净，
0: 怪不得你看自然这个水素精立马就有变化了，刚开始吃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这一块了就有变化，眼睛水汪汪了很舒服，那种干涩的情况减轻了，而且没有之前那种磨得慌，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这个白物啊变淡了变薄了，我这个视力就开始提升了，之前呢什么东西都是到跟前儿我才能看得清，现在稍微远一点我也没问题，这么多年了吃了这么多的药，唯独这个水素星真的能够达到那种效果，所以说是这次啊我说啥我得多备点多用上，
1: 对，水素星啊是抗氧化强的，它分子最小，30秒就可以入血，10分钟啊就可以到达身体各处，以前药啊进入不到眼睛，而水素清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直接可以穿透啊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睛内部，与自由基结合化成水，这时候你首先感觉到变化就是眼睛干涩缓解，而且这些水液开始清理氧化将杂质排出，这时候眼睛视神经啊才开始慢慢的会恢复，视力呢也会得到提升，这才是咱们说从根源上解决啊眼病的问题。
0: 我这个水素星我必须得用上，一定给我报上名啊！一个月啊才200多块钱，多划算呢！我们省了到香港去的那个旅程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他们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情况，你到时候注意接听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你，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啊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 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四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0: 四主任，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1: 嗯，
0: 你们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一天一直说这电话忙。这都活动第二天了，我都怕报不上名，那我的损失可就大了。无论如何你帮帮我，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没问题，先别着急啊，我让姑娘先帮你登记一下。这次机会呀、啊、非常难得。哎，在所有的氢产品中啊，只有水素氢它用的原料啊是天然医用氢。而想要用上啊，只能去香港或者是去美国、英国，其他地区都没有。以往啊，我没有机会用上，现在咱们港澳直通车也给大家带来了，所以说报名的朋友啊，这真特别多。
0: 对呀，而且这水素氢效果是真好啊，我用过，
1: 嗯，
0: 我知道这个效果，真是其他药比不上的。要不我能这么着急来报名吗？
1: 嗯，
0: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15-16年的病史了。平时稍微一变个天，我这胳膊腿就开始疼，跟扎一样的感觉。要是稍微受点凉的话，那就更疼了。我就感觉这个风啊，刮进我这骨头缝里那种感觉，又冷又疼，真的是太遭罪了。夏天还稍微好点，但是阴天下雨还是不行。
1: 嗯，
0: 尤其是这一入秋，不敢出门了，只能在床上这么躺着坐着，用被子盖着腿，天天热敷，就这样也没用。
1: 嗯，
0: 这么多年。我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方法，但是就是不见好，反而病情还加重。
1: 这个关节炎呢，慢性的骨关节疾病啊，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那些50岁之前就发病的，它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炎症反应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不管是劳损呐、啊，还是风寒暑湿这些东西刺激的时候啊，还是我们免疫系统啊破坏关节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啊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关节这地方血液循环弱，它没有血管，所以说清除速度慢。那这些过氧化物自由基呢，就会引起局部的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变成慢性化之后，慢性的炎症反应啊，它破坏软骨，就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所以说就进入了一个损伤产生过氧化物自由基，过氧化物自由基产生炎症，炎症再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自由基。所以说你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清除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炎症它就不会消退，那关节软骨的破坏就会加重，就会持续，这就是骨关节疾病慢性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0: 嗯，苏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么回事。当时我用了这个水素氢以后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疼痛减轻。
1: 嗯，
0: 再不像之前那种刀割那种感觉了。后来我继续吃，越吃越好，不但疼痛的情况大幅的减轻，身上吧还开始变得热乎乎的，暖乎乎的。
1: 嗯，
0: 而且啊，就连变天，胳膊腿不会疼，而且我还敢出门了。
1: 对，因为关节软骨里干净了，没有这么多垃圾了。水素氢啊，它是天然的硬氢，它分子量啊是最小的，能够穿透啊骨关节，直接作用到氧化损伤上，将啊氧化物、过氧化物啊。自由基这些垃圾进行水洗，把细胞里面的杂质啊清理干净。首先的变化就是能够啊让关节松轻光滑，炎症消退，也就达到了一个快速止痛的效果。再加上啊过氧化损伤得到修复以后，就不会啊再产生新的炎症因子，就不会再啊侵蚀破坏关节，让细胞啊关节细胞恢复正常，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啊，这水素氢还有啊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涵盖在里边，不光是能够啊将炎症进行清除，像是氢中的磷酸二氢钙、磷酸氢钙，能够啊促进软骨发育，调节神经肌肉功能，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能起到啊非常明显的改善。
0: 那你要这么一说，更应该用上这水素氢了。这次我要报名9瓶的水素氢，你一定帮帮我，给我个名额吧。
1: 嗯，好，你这个电话打的时间还来得及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嗯、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0: 太好了，
1: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哈，邮寄地址什么的，到时候你注意接听。好嘞，那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谢谢你。
1: 啊，不客气。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氢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

0: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氢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苏主任你好。
2: 是我，哎。
3: 这次这个水柱清啊，我也想要用上。我先把名报上，报酒瓶。
2: 好的，我先帮你登记一下啊，让工作人员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水柱清啊，就是我吃过、吃的效果还特别的好。我本身啊就有脑梗，得这个病算起到今年有5年多的时间了。
2: 嗯。
3: 天明的时候那个还突发了一次。那次那个犯病以后啊，反正这个后遗症啊比起第一次犯病的时候要严重的多。
2: 复发了。
3: 就是个左侧半个身子不好使。
2: 嗯。
3: 而且这半个身子经常发沉。比如说抬胳膊抬腿都沉了。
2: 嗯。
3: 上次我吃了这个水素清以后啊，
2: 嗯。
3: 哎，明显感觉那个左侧有半个身子轻快多了。
2: 嗯。
3: 也不那么沉。之前吧，那个胳膊那个绑上链那种感觉没有了，而且改善最大的是啥？就是胳膊腿没有之前那么僵那么硬，变得软乎了。之前我是走道吧，那个左腿那个都迈不开步子，拖拉着走。现在那个腿能够回个弯，也能够迈步抬腿走路了。
2: 不错啊，水素清啊，它是现在个可以全面水洗细胞的物质。你脑梗啊，一定是大脑出现过啊过度氧化引起的，就是像铁锈逐渐侵蚀铁质一样，这才让脑组织受损。这时候会导致大脑功能啊出现损伤，像是你的肢体行动受限，就这样。水素清它是天然的医用氢，对于这已经氧化的细胞神经进行修复，直接穿透细胞膜，以自由基啊结合化成水。清洗大脑内的细胞组织，让它停止过氧化，同时还能将杂质排出体外，保障细胞啊和大脑组织的活性。这时候就会恢复你大脑神经传导功能，让你肢体也听从大脑的指挥。所以对于咱们有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一定要啊早点用上水素清。你用上水素清，用的就是一个长期的身体恢复，这是咱们看到的效果。
3: 哎，对对。不光是我这个身体啊，变得听话了，就连我这个说话都比之前灵活。
2: 嗯，
3: 之前吧，虽说也能说，但是说的不清楚慢。
2: 嗯，
3: 你再看我现在说话清楚了。更重要的是啥？就是只拿我吃了这个水素清以后啊，我这个脑梗再没有复发过。
2: 嗯，
3: 还有那个之前吧，还有那个动不动啊就脑袋迷糊啊。疼痛啊，这个情况现在都没有了。
2: 嗯，
3: 但是我去医院检查吧，发现我之前堵塞那个血管没啥毛病了，那我不就那个不怕再三犯了吗？
2: 对，脑梗之后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呀是防止啊复发，一个是功能的恢复。你看看你自己刚才说用了水素清之后哈，咱说话了、肢体活动了都有一定的恢复，这就是功能恢复要做的。那水素清更重要的呢，我们脑梗之后用，实际包括心梗之后也是这个问题，就是防止复发。因为水素清啊被称为是细胞还原剂，就是啊将全身的血管细胞啊还原到原先最初的状态，健康的状态，它是能够全面啊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当水素清将这些过氧化物清洗之后，我们血管呢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时候血管弹性恢复，血液能正常运行，就不会再出现阻塞。哎，那脑梗再复发的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就不会再有危险。所以说有脑梗的，有脑血栓、脑出血的，害怕二分三犯的，或者想要改善后遗症的这些朋友，必须啊用上水素清，早一点用水。

0: 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3: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啊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

下的爬了滑梯，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梁，残忍狂暴，叛逆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之为国大忠臣。

气不发，他要与

三刀，吃的也怪准。

他就

马。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脚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英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千点大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

跑。

请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斗太平，吃黄芦

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又没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光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

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有小蜜蜂，他才能呢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们玩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依旧是我们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咱们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老朋友啊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么老师，我最近啊和我的爱人呢在商量一个事儿。
2: 啥事儿？
0: 就是我想带着孩子啊出去旅个游。
2: 好事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我就跟他有一个事儿，我跟他争了半天，就是其实这还不是个大事儿。就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2: 就因为这个事儿。
0: 对，我说坐飞机，我是觉得坐飞机好哈，坐飞机快啊。
2: 嗯嗯。
0: 对吧，
2: 嗯，
0: 呼一下就到了，对吧，在，飞机上一个多小时我就到了。
2: 嗯。
0: 但是我爱人说他坐火车好，因为他觉得这个火车里面毕竟活动空间大。然后坐一会儿呢，你说腰累了腿酸了可以站起来走一走。
2: 嗯嗯嗯。
0: 所以呢路上还能顺道看看风景。
2: 人说的没错啊。
0: 对呀，就
2: 那你分短途长途呗，反正要是搁我的话哈，哎呀，这要是坐个一天一宿，那我把我腰给累完了。我跟你说啊，你刚才一讲这个事儿，
0: 嗯，
2: 我就看我师傅，啊，保准你不用问他，他跟你爱人的想法绝对是一致的。
0: 哦，
2: 你知道那个时候哈，
0: 嗯，
2: 我师傅为了给大家去找那种好的药材，他有时候不也得出门吗？
0: 对对。
2: 啊，但我师傅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就特别不愿意坐飞机，他就坐火车。你现在还好哈，你看咱有高铁，你嗖就过去了。
0: 对，多快啊！
2: 啊，对呀，你以前不行啊，以前你都不知道，就我们那个年代。坐那绿皮火车，哎呀，一坐，哎，对，十几个小时，人都坐的确实也是腰酸背疼的。你坐过那个绿皮火车吗？
0: 我小时候我坐过。
2: 你还坐过呢？
0: 我坐过、啊。但是呢，我们坐的确实都是短途的，长途的，我们就是坐那个硬卧。
2: 哦，
0: 那个软卧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坐的，软卧得是，对吧？得有点身份的人才能有资格坐，对吧？咱们都是坐硬座，比如讲咱从南京。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得将近小半天要到上海，然后再转到杭州、
1: 嗯、
0: 还没有直达、
1: 嗯、
0: 比如讲从那个南京到济南吧，我记得是得从南京到徐州得4个小时，
1: 哦，
0: 徐州
1: 你也坐过，
0: 到济南得4个小时，8个小时，坐的那都是灵魂出窍。
1: 那你跟我师父、跟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反正画上那个半个等号，
0: 对 对, 对, 对
1: 啊，能聊到一起去，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有共同坐那个火车的经历，
0: 对，所以在火车上面、啊、我觉得特别有那种时代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比如讲我讲一个事儿啊、
1: 嗯嗯、
0: 就是咱们坐在那儿，然后忽然就会有一个像售货员一样，他推个 小,、
1: 啊、
0: 小车，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叫什么什么啤酒饮料矿泉
1: 水
0: 花子花生火腿肠，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哎、是不是这个意思、哎、对不对、哎，我还记得啊，
1: 师傅乐的、
2: 哎、这小陈啊，
1: 哎呀，
2: 你还学的吧，还真挺像，你别说啊、跟那个火车上那个售货员的那个喊的声音呢还真差不多，
1: 干过、
0: 哎、吃过
1: 对，火车上确实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吧，反正我要是一坐火车，哎呦，我肯定我会吃方便面，
0: 哎对，
1: 哎呀，那个味道、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对，
1: 满车厢全都是那个味道，
0: 是是是是，红烧牛肉面、
1: 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没有什么红烧牛肉面，我们那个年代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什么华丰啊那种、
0: 哦、
1: 那种面条要比较多，没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口味呢，然后你再往那个每节车厢连接的那个地方啊，就那个大的那个垃圾袋子那个地方，哎、
0: 嗯嗯、
1: 里边放的全是方便面的盒，
0: 对
1: 啊，但是有一种小陈儿、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
0: 嗯、
1: 有一种食物其实在火车上也是一个人吃满车厢都能闻到味道，你猜猜是啥、
0: 哎、这是
1: 啊，
0: 想想啊，
1: 你猜猜，那个年代啊，你不是这个年代，那个年代，
0: 那个年代 啊，哎，我说一个你看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啊啊，
0: 黄瓜，
1: 妈呀，
0: 黄瓜就是我觉得咱们上火车都会带点水果、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讲除了什么苹果啊什么之外，就带的最多的就是黄瓜，
1: 嗯嗯嗯，
0: 黄瓜以后就如果你吃了一个整节车厢啊，它都会有那种很清香很清香的味道，而且这个味道特别的和周围的空气不一样，
1: 嗯，
0: 它只要它那个味道一出来，
1: 很清香的味道，
0: 对、
1: 哎。
0: 但是作为我们南方人，我们吃黄瓜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是比如讲炖个汤或者是炒一下、
1: 哦，
0: 唯一能吃到生拌黄瓜的时候呢，
1: 哦、
0: 就是那个夏天、
1: 哦，
0: 唯一就是夏天，
1: 哦哦，
0: 弄点醋，弄点糖，把它拌一拌，
1: 哦哦，
0: 啊，提提味，
1: 哦、
0: 然后呢、哦，就相当于开胃的这个菜，
1: 啊、
0: 哦、但是每一次我坐火车，只要是能够闻到这个黄瓜的这个清香味、
1: 嗯、
0: 它就是特别的提神醒脑，
1: 嗯，
0: 就是那个火车里面、绿皮火车里面我们说的那个空气都很杂乱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就是一股清流、
1: 嗯、
0: 就到你鼻子里面来了所以你会往那方面去看，就是但是有一次我就是觉得是隔我是2-3个座位吧，
1: 嗯，
0: 然后就闻到这个味儿，闻到这个味儿我就不自觉的有回头一看，诶、
1: 嗯、
0: 是几个人在那儿吃那个黄瓜蘸酱，
1: 啊，
0: 哎呦，吃的那个香哦，然后我就感觉到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人家说这个大酱蘸万物啊，这个越吃越香，一脸满足，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任老，就是我想问，就是您喜欢吃的这个蘸酱，这个蘸酱黄瓜吗？
2: 对呀、啊，小陈儿，你看啊，你看这我这个走南闯北呢，也是很多地方啊，这个黄瓜蘸酱啊，那确实是东北独特的这么一个吃法。
1: 对，
2: 哎，说起这个黄瓜，这个宁宁啊特别喜欢吃、
0: 嗯、
2: 啊，而且他为了吃这个黄瓜呀，小的时候呢还花了不少这个小心思啊，
0: 心思
1: 说这个干啥、
0: 哎、肯定后面又躲着故事，哎，对吧，
1: 我师傅动不动就给我挖坑、那都小时候的事，
0: 吃黄瓜还费心思，赵老师，
2: 嗯，
0: 你今天给我们仔细讲讲呗、
1: 那咋仔细呀、啊、因为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年代嘛，
0: 嗯，
1: 我们那会儿哈不像你们那个时候可以上市场啊上超市啊能买，我们那会儿是在农村，
0: 嗯，
1: 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小卖店呢、啊、也没有啥，所以我们吃菜都是自己种，我们家那会儿就是那个时候吧，每家每院都有那个菜园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好多家里边都要养一些鸡呀，养一些鹅呀、
0: 嗯、
1: 然后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过北方的那个就是过去的小土房啊、嗯、我们为了防止那个就是什么鸡呀鸭呀钻到

0: 你家去偷吃你家的菜哈，
1: 嗯，
0: 我们都会在每一家的菜园周围那个都垒个土墙，
1: 哦，
0: 就像栅栏。栅栏见过哈，
1: 哦哦，
0: 啊，对，
1: 篱笆栏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但我们那时候更多的还是土墙，
1: 土墙，嗯，
0: 这确实很贫穷那个时候，
1: 嗯嗯，
0: 然后土墙的外面我们放一些什么那个小树枝什么的，就插一些这个带尖的这个东西，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担心呢，啊，那小鸡爪要是飞进去了的话，那个东西吃菜呀。那他说你就不用吃了，
1: 厉害了
0: 啊，哦！对对对，嗯，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们就把那个土墙什么的上面就插上好多好多的那个带尖刺儿的小树枝，都是那个样子。然后要看到哪家的鸡啊，要是飞到哪个墙头的上面了，完我们肯定第一时间给它赶下去，要不然它肯定钻你的菜园子。那我们家你都不知道啊，反正跟我们家我淘气是出了名的，完我师傅也是。他把那个看菜园子的任务交给我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任务在我们家那阵是干啥呢，就是负责捉鸡和找鸡的任务，就是看着鸡不让他上我们家去吃去就这事儿给我了。
1: 哎呀，那个时候啊你别看这宁宁小，但是他那个身子骨啊那特别灵活哎呀，抓这个小鸡儿啊，抓的呀是挺溜的啊，
0: 嗯，
1: 每次交给他这个任务啊，他都非常好的能够完成下来。
0: 嗯，还行吧，那时候玩带着玩的任务去完成的因为我们那个菜不都得自己去种吗，然后第二年我们要想吃什么东西的话还得自己去种，所以我师傅吧总是把那个离那个主根最近的地方，就是看上去长势最好的那个黄瓜给用绳子绑起来做个记号，反正每年都是这么去干的。
1: 对，那个时候你看这个到黄瓜地里啊，那个好比较好的大的，哎，用绳呢给这个黄瓜呢给它系上，
0: 嗯，
1: 哎，做下这个记号，这就呢确定了这是黄瓜的种子
0: 啊。
1: 再一个呢，你就不能往下摘了，
0: 对，怕我偷吃。
1: 哎，那
2: 这就是说，我们就是把那个黄瓜种子给留着，然后第二年拿这个种子
0: 啊，对，
2: 种新黄
0: 瓜，对，就让那个，哎，就让那个黄瓜打籽儿，就不能吃，
2: 哦，
0: 我们就故意留的，
1: 哦，
0: 啊。这要是不是做记号，就我们那几个孩子，
2: 啊，
0: 一个都不带给你生
2: 的。
0: 然后后来本来我们园子里的黄瓜呀就不多，完那个时候呢，东西物资也比较匮乏，然后那小鸡儿呢就跟我一样都特别喜欢倒那个黄瓜去吃去，
2: 啊，你跟他抢着吃，
0: 这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嘛，那鸡你还不倒了，家里养没养过，
2: 嗯，对，
0: 是不是，啊，
2: 我们家里面养过，
0: 是不是，啊，
2: 那个他是看什么就是着手，
0: 对
2: 对
0: 对，他不停的在那吃，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把我师傅给他留做种的那个黄瓜就给吃了，
1: 哦，
0: 那没招啊，那怎么办啊，完我师傅就只能是再重新的选择，完那些那个小鸡有的时候把黄瓜捉了一半，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会捉了一部分吧，或者有的时候就捉个小眼儿，哎，就反正挺烦人的，
2: 就是，不完美了，那个
0: 挺烦人的，
2: 黄瓜就不完整了，
0: 对，而且你被那个鸡你捉过的黄瓜，你不管它是嫩的还是老的你都得给它摘下来，因为它不会再长了。
2: 哦，那就是被鸡啄完的这个黄瓜摘下来，那摘下来你不就浪费了吗，你不就这咋，
0: 那
2: 你
0: 要说浪费还
2: 不能浪费，对吧，
0: 对，
2: 不能让它浪费
0: 就那阵儿，哦，那个黄瓜捉完了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把它捉的那部分，
1: 嗯，
0: 给它掰掉，抠掉，
1: 哦，
0: 然后剩下的就我就吃了。反正那阵儿也算解了一次馋了。
2: 那你换上我，我觉得老师你这个肯定是吃一次黄瓜还得借小鸡儿的光，对吧？但他们先吃了，然后你才有机会吃，是吧？
0: 你看他们捉坏了以后，我有理由吃啊。
2: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一根藤上能挂几个黄瓜呀？但话说回来了，
1: 嗯，
0: 就是鸡剩下的那点黄瓜它肯定不能满足我的胃口啊，所以那阵儿，嗯，是不是你猜我会怎么办，
2: 这还有招呢这后面还有招呢，
0: 让我师傅，嗯，我师傅那阵儿就说我就是家里有个小混蛋，真没办法太淘气了因为那回吧，
1: 嗯，
0: 我不是发现这个规律了吗，
1: 嗯，
0: 就是鸡捉了小眼的黄瓜就得摘下来，
2: 可不是吗，
0: 摘下来我不就能吃了吗，
1: 嗯，
0: 反正我发现它捉那小眼儿哈特别像拿那个指甲盖挖的似的我 完了那回我就偷偷的就钻进那个菜园子，然后就用那个指甲

0: 在我看好的那个黄瓜的上面就挖了一个小眼儿 啊，然后给它摘下来，然后转回头我就找我师傅，告诉我师傅一声，报备一下啊，就师傅你看这小鸡又啄坏了一个黄瓜。
1: 小鸡肯定是小鸡是不会说人话的，小鸡要会说话那得辨别两句哈。
0: 冤死了。
1: 对吧，冤死了，哎，你这是太有办法了。
0: 对。
1: 我想问一下赵林老师啊，就是您跟人老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敢看他眼睛不？你心虚不心虚？
0: 咋不心虚呢？
1: 咱们孩子的时候啊。
0: 对，但是还不能表现出来。我还得装作是那么回事儿。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但是呢，我师父你还不知道啊，就是他无论什么事儿，一眼就能看出来个端倪。
1: 看吐了啊！
0: 哎，但我师父那阵儿呢，看了我一眼啊，也没说啥，就让我就那么的啊，把那个黄瓜就给吃了。完后来，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那儿哈，就是院里没有人，我自己就搁那大喊大叫的，就装作搁那院子里头赶小鸡的那个样子，
1: 嬉笑做足是吧？
0: 完了，然后就钻到那个黄瓜架子的那个底下。完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啥呢，就真的会有那个鸡啄过的那个黄瓜，然后我们就不用搁那儿还得拿指甲盖去抠嘛。
1: 哦，
0: 啊，但你要是没有被鸡啄过的话，那我想吃我馋的了不得的时候，那没有办法，我就故意在黄瓜上抠小眼儿啊，然后顺理成章的就摘下来黄瓜，然后啊理直气壮的就吃
1: 了。你看你看词儿用的啊啊，顺理成章，理直气壮，你就是为了吃一黄瓜，就是在心里面就已经策划好了这么多东西，对吧？然后那为了吃个黄瓜，我说是小时候你是真没这个少花心思，但是我也觉得咱赵林老师从小就聪明，对吧？这一般孩子想不出这一招一招的，你看先用指甲抠，顺理成章就吃掉了，那这个太厉害了啊！
3: 你看这宁宁小的时候吧，特别聪明，
1: 嗯，
3: 你说他那小脑瓜里想的是什么？我那能不知道吗？啊，
0: 嗯，
3: 但是呢，这孩子小啊。他想吃啥呀，就尽量能让他吃点吧。
0: 逃不过我师父的法眼，但我那时候吧，小陈儿，你知道吗？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还得知道啊，装个馅儿或者咋地。我那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吃黄瓜。
1: 对孩子的那个心思，其实就那么大点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咱们就是想尽办法，觉得就能糊弄过去的。其实，在大人眼里面，就咱们说个那个话，就是一撅什么就知道你爱干嘛了，对不对？
0: 对
1: 吧，咱们
0: 对
1: 就是这意思，对吧？但是怎么讲呢，在咱们这个老爷子眼里面看来啊，就是看破不说破，但是说什么呢，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他看破不说破这个事儿，就是从心里面是宠着你的，对吧？
0: 宠是肯定宠了。对，我当时是真的以为我师父挺傻，那就没看出来。后来长大了，认为呀，啥也逃不过我师父的眼睛。但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是很庆幸的，有点小窃喜的那个样子，没被发现。当然那时候小，那时候好像才多大，八九岁左右啊，就这样吧。
1: 就是逃的时候
0: 啊啊 啊！对，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一个挺不光彩的事儿。可是怎么办呢？我禁不住诱惑呀，就想那个吃那个黄瓜，就刚长个黄瓜钮子，我就想咬。后来那个我慢慢就改变了偷吃黄瓜的策略了。
1: 我天，
0: 变招儿，
1: 还变招啊？就是又改变策略了。那这回的是什么升级的什么高的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吗？
0: 你反正就小孩的那些事儿吧，高不高级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孩子吧都淘气。因为以前我不是那个假装鸡进那个菜园子嘛，后来趁我师父还有我哥他们几个就不注意的时候吧，我就偷偷的往里面钻，然后就蹲到那个黄瓜架子的底下，然后哪一颗黄瓜秧上有几个黄瓜，哪一个该摘了，然后那个哪一个再留着长几天或者是明天后天摘，我比谁都清楚。所以那阵儿吧，我做的是啥呢，我就把那个看好的黄瓜给摘下来了之后，然后就吃掉，同时心里头又定下了下一个目标，就
1: 那个目标性特别强啊。
0: 就

0: 惦记着。然后虽然那阵儿吧，就是身上肯定要被很多的蚊子，然后咬很多包嘛，但是想想也挺值。就是当你吃到黄瓜呀，满嘴飘那个清香的那个味道似的，我就觉得哎，咬什么包啊，咬不咬的那都无所谓了，就养养就抓了。
1: 后来叮过几个包是吧？
0: 对对对，夏天嘛。后来就为了避免，就是我师父还有我哥他们闻到那个黄瓜的味道，然后我偷吃了黄瓜之后，我会跑葱地里头再揪几个葱叶，嘴里的嚼。
1: 对哟、哦，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黄瓜一吃就那个清香味一下就飘出来，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一偷吃，你还得防着，就是别人知道你在偷吃，所以用大葱的味儿给盖一盖，对吧？
0: 对，
1: 这真的是，就是做到这个事儿，你还得把这个印记给都擦了啊。
0: 我怎么觉得你小陈你一说完，我亏了我年龄小，我要是岁数大，我变成老谋深算的一个狼了。没那么聪明、啊、反正就那阵儿就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要不然吧，我师父不说我大哥二哥他没事老拿那个话说、我就受不了嘛，就想了个招，整点大葱塞嘴里头去。然后后来你说我长大了以后，因为有我姑娘嘛，我就曾经给我姑娘讲过我那阵儿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姑娘听完了以后把她乐坏了。
1: 他们有时候可能还不太能够特别感同身受你那个时候，但是他们会觉得特别有趣，小鸡儿啊什么东西啊，对吧？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吃黄瓜也不用偷啦，
1: 对，
0: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年四季都有，
1: 对对对对，
0: 但那个时候是不行的。然后我姑娘就总问，她说妈，她说你们小的时候怎么吃根黄瓜还偷偷摸摸的呢，
1: 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一定不理解那个时候你吃个黄瓜还得偷偷摸摸，还得想这么多心思，对吧？
0: 对，
1: 他们现在什么反因为生活好了嘛，他反正就是拿到了黄瓜家里面去买一买就可以了。说吃黄瓜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0: 对对对，反正现在也都能吃着了，不光是黄瓜，什么水黄瓜、旱黄瓜，还有那个水果黄瓜，你们这吃过没？
1: 是。
0: 有是吗？
1: 有
0: 啊，你这也有，
1: 小小短短的
0: 啊啊，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哎，然后一盒单卖的那种，哎，超市里面，得比一般黄瓜要贵出
0: 是不是、啊、
1: 大概一倍的价格吧？
0: 我说现在真是一个黄瓜能卖成天价，这个，但是真的味道还是可以的。
1: 嗯，对。
0: 后来那个我跟我师傅慢慢的也学到了，就是黄瓜其实哈，不仅仅是它可以当蔬菜，然后还有刚才您说的那个当水果去吃，其实黄瓜还是可以治病的。
2: 嗯，
0: 你看，师傅，你看。
1: 哈哈，
0: 惊讶的样子，
2: 哎，
1: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2: 哎，你看这个吃黄瓜吧，它呢对咱们的身体呀、啊、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像咱们这个古典医书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黄瓜有清热、解渴、利水、消肿这些功效。哎，很好吃。
0: 哎，他一说这个哈。师傅，你刚才说这小陈，你知道我想起来啥了不？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好好，又听故事了，哎，又听故事了。
0: 我跟你讲个事儿，可好玩了。有一回吧，我二哥啊，你没见过我二哥啊，以后有机会的啊。对，见我二哥，我二哥吧，小的时候老淘，可淘气了。他有一次呢，去掏那个蜂蜜。然后掏那个蜂蜜的时候，就被那个马蜂子把那个脸都给蛰肿了。然后就肿着那个腮帮子跑回来，就连哭带嚎的就找我师傅来了，被我笑一道，就是一进屋一瞅他那个脸都肿成那个样子了，尤其眼皮那个底下把眼睛都给封上了，然后我就跟他嘲笑他一道，完事我师傅就问他，他说你怎么的了，完了我二哥就说，他说我去掏那个蜂蜜了。我二哥这一说哈、啊，别的我没注意，我就开始往他身上身后就开始看，我说也没有个瓶罐，也没有个啥蜂蜜在哪儿，
1: 就没得手的样子，对吧？
0: 你不是得不得手我不知道，他肿不肿那个事儿我就给忘了、我就专门想着那个蜂蜜罐子来的在哪儿。没有，后来我师傅一瞅他这个样子，说怎么办呢？那你这个也不能就这样就这么整着呀，那肿着怎么办啊？完，我师傅就去找了一根老黄瓜。哎呀，我老不情愿了。你完了，
1: 应该是你的啊！
0: 啊，对，
1: 那应该是你的，
0: 你懂我。然后我就问我师。

0: 师傅，我说师傅给他找多大一块呢？你说我的心里想的应该知道，那个黄瓜得有这么长吧，过去的老黄瓜，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0: 我就想给他一节给他吃，是不是我要吃上半节，上半节那黄瓜尾巴那地方给他，我就有点想这个歪主意。完我师傅就瞪我一眼，他说你快去。完了我也不敢想了，我就赶紧撅的撅的，你们懂得什么叫倔的吗？就连跑带颠儿的、
1: 就连滚带爬，慌慌张张，对吧？
0: 不慌张，那理直气壮的去嘛，就有点不情愿，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跑到地里头去了，去挑那个老黄瓜，把那个老黄瓜拿回来以后吧，完我师傅就拿过来把那皮儿给去掉了。老黄瓜这个籽儿啊，它不是比较大吗？
1: 对。
0: 然后他就把中间那个黄瓜籽儿的那一块儿给留出来了，然后就把那个什么连籽儿啊，还有那个肉啊，都放一起捣乱。你知道，就那个时候我还偷了两块塞嘴里头呢。就真的，因为我们都舍不得摘那么大的那个黄瓜去，那没办法呀，给他拿那个捣蒜的东西，你们这儿有吗？
1: 的石头做的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冲子对吧？
0: 对对对对，捣烂了以后，然后就给他做拿那个黄瓜汁儿，把那个黄瓜汁儿呢就抹在了我二哥他就被那个马蜂蛰过的那个地方。当时抹上了的时候哈，完我还那个问我二哥呢，我二哥疼不？他说疼。我的心里想法是啥呢？我说敷过，因为他没有多大的伤嘛。我说你要是敷下剩下的一点儿，虽然是那个，
1: 还想着，还想着，
0: 对对，就是虽然是捣碎了的，但是我也想吃，
1: 再动点是吧？
0: 啊。完了，当时敷了一会儿，完我二哥就觉得黄瓜不是很清凉嘛，然后他就觉得啊，好像没那么疼了，因为它清热消肿的这个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快。所以后来你看，我姑娘要是有一个什么被蚊子咬了什么的东西哈，哎，我就直接拿个黄瓜
1: 切成片贴上去是吧？
0: 贴上去也有，但是多的时候都是捣碎了，对，捣碎了给它去弄，因为它活泼好动嘛。完我就拿个纱布给它一绑，哎，你就敷一会儿就好了，就这种。但是除了说就外用这个黄瓜以外，其实黄瓜还能够去湿的。
1: 湿气重的人，
0: 对，湿气重的，对对对。你看我们现在好多的人嘛，湿气重的，腿沉呐、还有那个身体的困乏呀，倦怠乏力呀，这种情况就有。

0: 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

0: 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1: 还有就是大便，它可能会出现便那个粘便池子的这种情况，对，就冲不下去。其实好多人吧，你们可能都已经当习惯了，就是都是这样，也没有啥呀。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疾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湿气重的那怎么办呢？你不光是要买水果黄瓜去吃了，对吧？你也可以拿那个黄瓜呢去熬一个祛湿粥，也是可以的。
2: 用黄瓜熬粥？
1: 对呀，熬粥啊，拿黄瓜熬粥。不只是黄瓜，大米，还有陈皮，可以放点陈皮。那我们要做这个粥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水啊，你可以先煮一下那个陈皮，然后熬出来的那个水，就是陈皮煮水嘛，水，然后去煮那个大米。等那个米开了以后，你再把黄瓜丁或者黄瓜片，那就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啦。我一般就放点黄瓜丁，然后放进去去熬煮，煮到黄瓜变颜色了，基本也就好了。就是你看你们家里人，你母亲包括你们都是可以去吃的。
2: 这方法很简单，也
1: 很
2: 方便哈。
1: 对呀，对，好的方法不只是在药房里找，其实我们的厨房也有很多的好东西。
2: 对，没错。
1: 然后黄瓜它本身就有祛湿有利水的作用，再加上陈皮它本身就燥湿化痰，它又有辅助祛湿的这个作用。
2: 哎呦，你看，这就是我们其实在咱们这地方也是经常喝粥的，对吧？有的时候有的人到晚上的时候，他就是白天可能吃两餐是这个干饭啊，比如早晨吃早餐，中午吃一点面食的东西，然后晚上就会喝点粥。因为大部分其实上了年纪的咱们的朋友啊，他晚上觉得喝点粥他心里舒服，对吧？他一天下来以后心里舒服，暖暖和和，然后对肠胃的这个压力也不大。所以，但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厨师的这个粥，我觉得咱们老伙伴们应该可以都可以去试一试哈。又简单，对吧？家里面买点黄瓜，弄点陈皮，泡点水，然后煮一煮，然后跟正常煮大米稀饭一样，对吧？然后就可以试起来了。
1: 对，
2: 所以怪不得我说赵林老师说这个厨房用得好，不往药房跑，对吧？就是我也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湿气的这个人湿气重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也是平常总爱犯困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回去啊，我可能懒啊，我就让我妈，我说妈，我告诉你一事儿，然后你帮我弄，对吧？把这粥给我煮上，这就叫什么？就是偷吃黄瓜点子多，对吧？然后呢，纯真童年你欢乐多，然后回味大吧，回味幸福，咱们感慨多，黄瓜妙用，方法好，方法多，对吧？好了。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好像咱们聊得特别愉快哈，但是咱们节目时间呢，时间关系呢，咱们也只能说到这儿了。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那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今天的健康咨询热线。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 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
8: 哎，赵玲老师。
7: 哎，您好。
8: 您好，您好。哎呀，我听你这个节目哈，时间不太长，但是来讲你给我留印象很好啊。好在哪儿呢？就是说话声音了，态度了，哎呀，笑声了，哎呦，特别爱听啊。我也是讲话的，没有，就喜欢这样的人啊，也愿意听这样式的那个语言啊。也就说啥呢哈？无论是在食疗啊，还是在说话这块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赵林老师，你非常不错啊。但是今天呢，就是想麻烦一下了哈，就说啥意思呢？你看看，我是一年以前吧，我做的一个脑吸体这块，完了呢，哎呀，我就是有点症状，但是不是特别多，就想帮想求您帮我呢，就是分析一下了啊。
7: 啥症状啊？
8: 就是说的，你看我做的 CT 显示的哈，上面有那个是脑内多发梗塞灶，完了缺血灶啊，其次来讲吧，我这里是三条，完了一级那个脑白质疏松，
7: 啊，
8: 然后呢还有一个，右侧脑上额，黏膜增厚。我有就是有点那个，这个事儿不知道是对不对，我说的啊。
7: 多发性脑梗呗，就是。
8: 按理说应该是吧。我大夫说完我就忘，我记不住了啊。今天请教你了啊。完了看一看，你看这个事儿，完有的我的症状是啥哈？我耳朵还疼，完了有时候还响，有个别的时候吧，就是啥呢，在生气的时候吧哈，那个左手哈，左手还颤抖，完颤线有个别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
7: 它跟气血有关系。
8: 跟气血有关系哈，
7: 对，
8: 那跟气血有关系的话，看看怎么能帮我调理一下呢？因为你这节目时间太短，说白了讲话了哈，我呢有不少事情，但是我没法再说了，我只能挑一个重点的和你说一声吧。
7: 那你调气血的话就好调啊，就是从，一个是从健脑，因为你有缺血灶，从健脑补肾的角度，然后活血通脉的角度好。刚才你说什么东西没记住，是医生说的术语吗？还是你感觉记忆力有下降的趋势？
8: 有记忆力有下降。他那个医生的术语是一小方面，关键他说完我就忘，这点我就要忘了。
7: 但你多数你重要的记住了。
8: 嗨，你说对，就是讲对比较重要的能记住，就是小小不言的可能是那个真记不住啊，那是真记不住。
7: 但总结起来，你就脑部一个是有多发性脑梗，一个就是脑白质疏松，就这两个问题比较明显。缺血灶、梗塞灶，这都是其中的一些现象了。那么你就是通过中药去调整呗，因为这个是你最关注的大事儿啊。包括你那个生气的时候手抖，那不跟血虚也是有关系的吗？对吧？
8: 但是来讲，那你说这个中药一方面，食疗还能不能也考虑一下呢？
7: 食疗也可以，但是食疗作为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需要你坚持一段时间的方法，那么中药的话能够去改善你现在的病症，你两个都得走，那你就用点啥呀？
8: 用点啥呢？帮我分析分析。
7: 想想，我师傅方子太多了，我就脑袋里松。
8: 我就合计是啊，因为你每天都给不少患者开方了，哎呀，你给我留一下这样的，在这儿，
7: 因为我师傅坐镇嘛。我开方子，他要不对，他立刻就制止我
8: 了。啊，说半天说的特别的直接，也真不错啊，真好啊。
7: 那夸都夸完了，师傅，那咱给他出个方子，用点那啥吧。我是觉得啊，就适合您的方子，我师傅也能给您把把关。用点那个远志，用点桑葚酯，用点熟地、枸杞、川芎和丹参。这个就是每一样各十克，先吃半个月行。但这个药吧，你要是代茶饮的效果不好，你就得那个熬一下，每天熬一下，坚持15天，看看效果怎么样。
8: 这
7: 差不了多少。
8: 那
7: 我是觉得没有多大，方向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师傅？
9: 对对。
7: 吃完了
8: 这是一个，再一个， 我打扰你一句哈，上次就是咱们那个上次给他那个益生菌的那个，我觉得非常好哦，那个是不错的哦。啊，我服用了，我就按照你这说法啊，我就这么服用的，不错啊，非常好，这个
9: 是吧？
8: 因为我们
9: 肯定
8: 过头一次，
9: 益生菌效果挺好。

0: 服你们了啊，还有那野老啊，非常佩服你们。
1: 咱吃这
0: 主持人就更不用提了，那水平太高了都。
1: 谢谢您的夸奖。
0: 哎呀，不是一般主持人啊。其次来讲是这里，赵宁老师，那你看一看，除了这以外，平时咱那个食疗那块，你看能用点什么？比较好一点，因为你这个食疗给我印象非常好啊。
1: 嗯，
0: 你平时给他们除那些食疗，哎呀，我觉得讲话了啊，可以说一举两得，是不？
1: 反正肯定有好处，我是觉得就是像你这种的话，方便一点的，因为有一个熬药了嘛哈，咱们就简单一点的用那个三黑绒脑粥能更好一点，直接对你脑细胞来的。
0: 那叫什么粥？
1: 三黑绒脑粥
0: 啊，三黑。
1: 我之前讲过，我讲过你可能没记住，就是黑豆、黑芝麻、黑桑葚、枸杞子、核桃仁、龙眼肉、黑米。
0: 是讲过，但是你说这个我没记住，
1: 没记住，没记住也正常。
0: 我上哪去听去？
1: 没记住很正常。那个我让那个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两个方子都给你重新重复，然后你用的时候为啥推荐这个呢？一个是这个方法吧，做起来简单，你做一次之后完你回来拿回来就像冲黑芝麻糊似的，一冲就完事儿了、
0: 啊、
1: 准备一个密封的罐子一装，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另外一个好吃，
0: 嗯，
1: 它味道好，便于坚持。第三个它
0: 省钱、啊、你说这个对，
1: 哎，
0: 对，你说这个对，
1: 他花不了多少钱，完你一买一大堆，一次炮制完了之后，你一次用一了啥，能用一段时间，
0: 对，
1: 不那么费劲。你要天天我要让你熬着煮着去的话吧，确实有点费劲啊。咱这么
0: 说，
1: 你说
0: 这太现实，太现实了。
1: 这个好坚持，
0: 说话真是水平高啊。咱这赵
1: 老师啊，你看
0: 讲的还周全啊。
1: 我觉得您哈，这个就是刚才您说您一生气就那个抖，我就觉得你有这种心情，
0: 啊、
1: 干嘛要生气呢？你看你自己，
0: 保不了，
1: 一情商高，还会说话，然
0: 后我保不了。
1: 啊，
0: 遇到事儿的时候，这真的、
1: 啊、
0: 这个就掌握不好了啊。那马上
1: 那是血虚的问题
0: 就出现，
1: 那是血虚的问题带给你的。你要是气血充足的人吧，
0: 啊、
1: 他不怎么生气。你就像孩子，你一天打他800遍都不带生气的，气血足，是吧？咱们从身体的方面给你整，你会发现你的脾气也越来越好，这是一定的。
0: 那就好了。那由你赵宁老师讲话了，说完了讲了，我不会出现其他问题了，保证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我刚才说的那些方法，
0: 我听了不少台哈、
1: 啊。
0: 其实来说，就你们这一台，尤其是你是最好的了啊。
1: 啊，谢谢夸奖，我会继续努力。
0: 就听你这个，
1: 嗯，
0: 因为你才是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对我啊，他人也包括在内啊，都愿意听你这个。
1: 嗯，
0: 啊，
1: 你
0: 这挺好。你这不管是食疗好还是药材好哈，你这你讲话了啊，双向讲好了，全在结合在一块儿，
1: 对
0: 对，
1: 问更好一点，
0: 更美更好更美满、嗯、美满了啊。
1: 嗯嗯嗯，只要你坚持，我觉得没啥问题。
0: 好
1: 啊、
0: 哦，好，
1: 行了、
0: 啊，那好，
1: 那咱就这样
0: 啊。
1: 哎，没事没事，嗯，好嘞，再见。
2: 好、哦，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吗？
1: 啊，是是是，你好。
3: 哎呀，听到你声音这好，
1: 哦，哎
3: 呀，你好哈，啊，硬了好啊，这个我呀，就是2个多月前呢，听到赵宁老师那个一零版的笑声啊，哎，我开始听到你们这个台了啊，
1: 哦，
3: 哎呀，感染力太强了，
1: 哦，
3: 我家正好就是感谢你们这个灵芝粉啊，
1: 嗯，
3: 哎，我这个那个买了。买了以后啊，吃了一段劲了，感觉我因为是那个失眠挺厉害的，哎，吃一段效果挺好，
1: 嗯，
3: 哎，还行，
1: 睡觉还行哈，
3: 哎，睡觉还行，我呀有毛病，我是吃药的，我这会儿啊，赵宁老师主要是，哎呀，我非常难呐，就是我有个什么问题想咨询你
1: 啊，
3: 我的女儿啊，今年45岁了哈，
1: 嗯，
3: 就是。常年的这有几年呢，就是将近3年了
1: 啊，
3: 老是体低烧，身体低烧，
1: 低烧，
3: 他这个体温呢一般在38度到73度之间，
1: 到37度到38度之间是吧？

0: 不，36度起到38度深之间。
1: 啊，36度起到38度。
0: 哎，到38度深。
1: 啊。
0: 中间呢，也上那个医院呢，给他好像检查抽血化验什么的。
1: 哦哦。
0: 哎，这些血项啊都不高。
1: 哦。
0: 都正常，查不出原因来。到现在这3个多月呢，体温老是在这个温度之间，哎，来回去循环。
1: 他首先现在引起低烧的原因不明，因为现在吧，你要是真是想要排查这个问题，那做的检查除了说的细菌感染什么的啊，这些是或者是结核感染这些问题之外，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疾病会引起低烧的这种现象。要是我认为应该就是综合性的用中医的方法，你去给你女儿去调一调，我觉得更安稳一些，因为他考虑的是比较全面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单纯的吃一味药完我就能退烧或者是怎么样，这也不是感冒药啊，你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你那个之前我师傅您有一个那个退热的那个方子，用知母的那个，你说给他合不合适？
2: 嗯，可以，
1: 可以
2: 给
1: 他，就是知母、黄柏和生地那个。
2: 嗯
1: 啊，这3个药各8克，然后加上山药10克。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吧，会比你单纯的吃那些药物要好一些，因为它更全面，它是属于滋阴健脾，然后安神退热的。
2: 嗯
1: 啊，
2: 可以再加点石膏。
0: 他睡眠也不好，常年的他在家吃嘛，常年吃那个那个柏子阳性丸啊。吃这个睡觉，另外也焦虑，他那个精神方面也焦虑，
1: 焦虑也正常，因为他这么长时间没查好、没治好，那换个人都得担心呢，那焦虑敏感都是很正常的。反正我和我师傅的意见呢，就是给他综合性的，我们用这个中医的方法去调整一下。
0: 啊，
1: 我们吧，一般就考虑一个是岁数不是那么大，然后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
0: 45岁呀。
1: 那肯定，那作为您女儿也就是40几岁的年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是这样事儿的话吧，她如果总是低烧的这个状态，对器官是不太好的，对她身体的这些组织机构不太好。你可以按照这个刚才我们出的那个方子给你姑娘去调一调，综合性的调理一下，反正那样我觉得会更安全，对你孩子的身体情况会更好一些。
0: 张宁老师，我查去，你查起这个情况你有吗？别人有过这样事吗？
1: 也不少见，
0: 老
1: 不少见、
0: 啊，
1: 不少见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到后来的时候，就是很多年以后发现了一些原因，但是也有就是调着调着慢慢就好了，也是不明原因，但是莫名其妙的治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也有，就我们不一定说非得要查出原因来，那有的要是治好了也行，你先用我师傅的这个方法去治，然后咱们再看一看。反正这个病吧，你要是没查出来病因，挺折磨人的，你发现没？
0: 是
1: 害怕。
0: 哎呀，
1: 可以理解，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白细胞什么的，他那个有异常吗？查血象什么的，我说查血象，白细胞什么的有异常吗？
0: 都没有，都正常啊。
1: 啊啊啊，
0: 都正常。
1: 啊，
0: 就是抗奥高点，说血脂全高点。
1: 啊啊，那
0: 其他都正常，所以说
1: 风湿免疫的问题。
0: 嗯，
1: 你抗欧高点，那不风湿免疫的问题吗？免疫系统的问题，
0: 哦、
1: 那你这个继续查一下，然后按照那个刚才我们出的那个方子，您先用着。回头你要是可以去医院的话，就在风湿科去看一看，再继续再确诊一下，查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风湿的问题，是不是风湿免疫的问题？因为风湿免疫，
0: 他是看那个他的那个症状不明显，虽然稍高点，但。
1: 他就是不明显，所以很难，他没有发作，就是很难能够查出原因。但如果抗欧高的话，需要你继续跟踪一下，啊，这个是需要复诊一下，去看看就行。
0: 再查一下哈。
1: 对对对，这个药跟他不发生冲突，先把我师傅用的药给他调整一下，最起码先保护起来呀。你要总这么低烧，刚才我说了，所有的器官都在发热的情况下，其实对他的很不好。那你就先，我们先用中药的方法把他保护起来。少受损伤，啊、完事剩下的你慢慢查，万一这个要是不用查，慢慢也好了，是不是就更好了？方向没有错，先用中药的方法调整吧，啊。行，哎，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好，谢谢你。
3: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4007-999-6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朋友。
6: 喂。
5: 啊，你好，你好。
6: 啊，你好，赵玲老师，你好。
5: 啊，你好。
6: 我很荣幸能跟你通上话呀。
5: 啊，谢谢。
6: 哎呀，太好了。
5: 嗯。
6: 啊，我是一个新的那个听众。
5: 啊。
6: 啊，听到你的声音呢，很甜呐。
5: 啊。
6: 啊。看到你的笑声啊。
5: 啊。
6: 哎呀，给我增加了不少力量。
5: 啊。
6: 啊。
5: 谢谢。
6: 这那个。我受你那个就是指导老师那小王老师啊，
5: 啊，
6: 指导一开始我信息不是那么足，
5: 哦，
6: 我越听越好听。我今天呢，想跟那赵宁老师请教请教。
5: 啊，
6: 今天我有一事相求啊。
5: 啊，别，您直说，您直说。
6: 啊，
5: 啊，
6: 我还有那个，我也想求助那个尹老。
5: 啊。
6: 啊。啊。我也呢，我啊，有那个心脏病，
5: 啊，
6: 心脏不好，
5: 啊，
6: 啊，
5: 到啥程度啊？
6: 冠状动脉硬化，
5: 啊，
6: 我那个
5: 冠状动脉硬化，
6: 啊，有点心衰，
5: 有点心衰，到几级了？
6: 到三级。
5: 哦。
6: 啊，我没有支架，我去年做了造影，
5: 嗯，
6: 没有啥事儿。
5: 啊，
6: 没啥事儿吧？关键，我今天的意思呢，想求助老师，那意思就是，我这个心衰呀。
5: 啊。
6: 求求老师，求求尹老，帮助帮助我。
5: 那您现在有什么
6: 那个
5: 吗？就能反映在身上
6: 现在呢，我跟你说一说。
5: 啊。
6: 身上没有气儿。
5: 啊。
6: 啊，走路也没有劲儿，没有力气。
5: 啊。
6: 那个有人恶心。
5: 恶心。
6: 啊、哦，我是我那个脖子上，脖子这个好冒汗的，怎么事儿呢？
5: 嗯，脖子
6: 身上不冒汗。
5: 啊、
6: 哦。啊，再一个吧。
5: 啊、
6: 哦。啊，我那个手凉和脚凉。
5: 嗯。
6: 啊，我始终也没调理过来，我吃了不少药。
5: 你这个是那个末梢，就是心脏的灌注能力减弱。对末梢
6: 啊，对末梢神经不好，对
5: 末梢灌注的药水少，
6: 对，我也调理了的，
5: 哦，
6: 那调理没调理好，我
5: 光调末梢不行，你得调心脏啊，它的灌注力不够，才会导致血液很难输入到四肢，所以我们在心脏的这个上面得调一调啊，是
6: 啊，
5: 哦，嗯，
6: 对，你说的对，那个那对我还有一个，
5: 嗯，
6: 心肌缺血，
5: 那肯定的。
6: 是吧？
5: 对呀、
6: 啊。心肌缺血，我买了你那个气血上补丸。
5: 啊。
6: 你说我现在还用着不？
5: 可以，这个吃很对症的。
6: 啊。可对症的哈。
5: 对呀、
6: 啊。再一个吧，我买了你这个那药膏。
5: 啊。
6: 我买了不少。
5: 啊。
6: 买了不少吧，我也现在不知道怎么用。我想问问这赵宁老师，那个我怎么用效果能好？是饭前用啊，还是饭后用，用多少的剂量呢？
5: 哦，
6: 嗯，
5: 您这个吧，您一天如果是药膏的话，你一天吃三次，然后
6: 一天吃三次
5: 药膏，一勺药膏你少放一点酒，半瓶盖，就你看那个小瓶盖没？
6: 嗯，
5: 放半盖，啊，看看你能不能适应。
6: 嗯嗯，
5: 因为你酒有活血之用嘛，它是一个药引子，所以它会带动你28味野生的药材到你身体里去给你补充心阳，你要适应着来。半小盖的药酒大概也就是5毫升左右，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量，给你放到一起，那个跟那个药膏混合到一起之后，你可以直接就是一点点的，就我就舔着吃，你懂吗？就拿舌头舔着吃，别一起个嘴一抿就都进去了，那样的药效，因为它都野生的药劲儿比较大，充实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会汗会出的更多，所以你慢慢吃。你现在吧，就是心肌缺血的状态，汗为心之液，它往外溢，所以你现在失血是比较多的。
6: 嗯、
5: 那咱们就不能让你这么去用，你就慢慢舔着吃，大概5分钟把那点儿就是你的一勺药膏给它舔吧完，一点点吸收完就可以了。一日三次都是这个量，

0: 按这个量去吃啊。然后您那个气血双补丸，您正常吃，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完了，您这块吧哈，我师傅有一个外用的方法，就是让你贴到心脏这个地方放着。它正常来讲的话，它有活血和安神的作用，所以对您的心脏这一块的保护是比较好的。你可以自己买点这个中药，然后回来给它打成碎一点的那个醋沫，然后自己缝一个小药包，贴身这个地方，就心脏这个位置放着，缝到背心里头，就拿针吊两针就行。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放个一周左右就要换，就你不用太多，反正你因为你老伴儿应该会整，就不用太多，因为药量也没有多大。有三味药材，你可以自行去药房购买，一个是宫丁香和豆蔻，就各十克，再加草红花20克，放到药包里头贴身放着。就贴心脏的这个位置上放着，
1: 我怎么办？我记一下子。豆
0: 宫丁香和豆蔻，宫丁香、豆蔻、
1: 豆蔻啊，
0: 豆蔻各十克，
1: 啊，各十克。
0: 哎，草红花20克，你可以做个香囊，做个香囊也行，因为它这个药是有一个小包嘛，打碎了以后变成那个粗末，它也是有一个包。你要是想给它平摊呢，那就看你们自己，做个大一点的缝在那儿也行。你要觉得不得劲儿，你就可以做一个小香囊，然后绳短一点，让它对着心脏这个长短就可以。它对心衰的患者是有一定好处的，它叫护心香囊，对心脏会比较好。您就这么做就行啊。
1: 哎，
0: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1: 好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和任老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安禄山翻腾，哎别。

发僵。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小大婆也不过十七八，眉清目优秀，温柔有典雅，头戴着凤子盔，就因为

侠，陈玉罗燕更不差，他人马赵成侠打就立朝恩冤家，我的儿北国赵驸马不用说，赵的就是他，内朝边定计

侠不在，北京住，千里遥远呐，住山那东，家住山东。

九叔本宫，我的年纪小，起名讳我叫一个三六勇。我大哥在这山西官拜巡抚，我二哥在这山东官拜布政啊。九叔本宫，我的官职小，七品县令啊，我可做北京。

是大秦馆，八本宝，财本宝刘三秀，活性命，死罪饶了，活罪难免。他命我，他命我差几。

0: 条蛙令，我这是干嘛的红啊啊红啊！
1: 那王七呀、啊！

坏了万港的众弟兄，哎哎众弟哎兄啊，有啥主又在样，啥主在样是摆酒宴，趁大王差俺把你迎。

白母娘，老白虎他更高兴，剃头洗脸的把一个，他为你后宅大扫净，是请白母上山去团圆重逢。

戏。

笑。

长大。

山人马好话多讲，你就说江波月向顺

吃了菜。

不肥呀，望他起呀你放二哥兵前我我放到的这宫里宫外宫里宫外上的下边正儿去东儿要去是

0: 朝廷，我和我儿啊，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2: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3: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2: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4: 哎，小鬼！
5: 哎，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4: 在哪儿？不许动！
6: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3: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3: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啊，你看，2×5=10，3×5=15。
6: 嗯，滚开！
7: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2: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7: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2: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2: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3: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0: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4: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3: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坡走，这把枪替我抓。

0: 还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1: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啊、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3: 好，友人们，冲啊！
4: 鬼子向
3: 地面冲！
4: 往前
3: 冲！友人们，拿起子弹往前冲啊！
4: 我往前冲！
5: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7: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8: 放心，一定赶出来。
7: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8: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儿也不能耽搁。
9: 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0: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是有人啊！
11: 后院
10: 里了，后院！
11: 你藏哪里了？床底
12: 下有东西，
10: 看看床底下。
8: 你带着这些打好了刀，快跑！别管我。
9: 我猜的没错，故意是你。
8: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8: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5: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三集，由郑强、刘文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5: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7: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12: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7: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13: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7: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3: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12: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14: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15: 这
14: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16: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7: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18: 这真对，
19: 这
18: 真
19: 对，
18: 这
19: 真
18: 对，这真对，
19: 这真对，这
18: 真
19: 对，
18: 这真
19: 对，这
18: 真对，这真
20: 对，这真对，这真
21: 对，这真对，这
22: 真对，这真对，这
7: 真对，这也是义啊。
12: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5: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4: 商人出来。
5: 哎呦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

0: 还能打鬼子？
1: 你敢窝藏板栗？是，人在那儿。
0: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2: 娘，
3: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5: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6: 去醉仙楼。
5: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7: 哎，您坐稳了。
8: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9: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公堂很像，带走。
7: 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5: 快走，别挡道。
10: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8: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3: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11: 哎，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哎，
12: 小声点，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13: 不准在这里拉琴。
14: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15: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

0: 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1: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0: 快走，他们来了。
2: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1: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3: 兄弟别怂了，
4: 别怕怂了，
3: 兄弟
4: 不要怕这小子，
3: 完蛋了吧，
4: 我们
3: 看看把他们打败。
5: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6: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7: 交给我住口，再来他的气。
1: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占

半壶，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3: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4: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5: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3: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6: 外公，您用琴声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5: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3: 对，
7: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5: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7: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

台，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为将啊存，不必忙。

两块。

是将归降了汉，率领人马来夺关，这是姜维的狼牙尖，是杀。

是不开口，你叫我叫我如何猜出来我的美。

0: 经答应我寄个铜钱儿花花。
1: 老汉尚未发誓，哪儿来的铜钱呢？
0: 过来，站住！没银子，哎，有红薯叶种，大爷我今儿个全包了。等到你家公鸡下蛋的时候，再来给我算账。

0: 已到东京汴梁，奶奶我要下轿步行，我要惊动地方官员。
1: 是。

0: 换我的红说。
1: 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年迈老人，是何道理？
2: 军爷，别发火，那个叫唐城的老儿，他可不是个好人呐。他才当过几天芝麻大的官儿，竟敢是严老太师的高明妹妹，如今小官回家打他几下官带。
3: 当当，
1: 玄子严嵩早已被朝廷治罪，你

0: 严当，来，
1: 在
0: 拿下了。
1: 好。
0: 孙儿，奶奶何时选花？奶奶，方才有一泼皮欺负一老汉，名叫唐城。奶奶，这个唐城是不是我爷爷在京城常常提到那个唐城啊？
2: 唐城，这一老汉，我来问你，你可是清源县那位唐城吗？
3: 小老儿正是那个唐城啊。
4: 哦，
3: 老夫人，恁是？
5: 他老人家乃是当朝一品宰相张阁老的夫人。
3: 哦，小老儿唐城叩见张阁老夫人。
2: 过十次。

0: 下以为官清正，百姓称赞，我老爷以清下圣旨，将你官复原职。
1: 啊！
0: 你火速进京，到吏部领聘去吧。
2: 我
0: 老友
3: 在，
0: 取来纹银五十两，送与汤知县。
1: 不！
0: 老头，你就拿住吧。
2: 公子，我
1: 多谢
2: 老夫人。
0: 贵县保重了。
2: 我又做官了。
4: 嫂儿他爹，莫非你一口气憋在心里得了失心疯病了？
2: 我又做官了。
4: 嫂儿他爹，你可想开点啊。
2: 三儿他娘，
4: 哎，
2: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张阁老年我都严嵩有功，请下圣旨又给我复了官。三儿他娘，你看这是啥？
4: 咦，哪来这么多银子呀？
2: 方才遇见张老夫人，老人家赠我纹银五十两，要我火速进京吏部领聘。
4: 嫂儿他爹，咱活了这大半辈子了，真是遇上好人了呀！
2: 遇上好人了，
4: 老天爷保佑张阁老夫人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2: 多福多寿。
4: 哎，嫂儿他爹，咱把咱种的大红薯送给那张阁老夫人，也是咱的一片心呐。
2: 哎，对，过了。哎，万人。
3: 三老娘，
4: 哎，
3: 可惜老人家已经走远了。这样吧，老人家的恩情咱们以后再报答吧。
4: 中是中，只是我这心里想别了一块啥东西，于心不安呐。
3: 哎，来日方长，以后啊，咱们加倍图报。
2: 我说三老娘，
4: 哎，
3: 赶快大殿火速进京。

0: 县百姓听真，新任知县唐太爷今日到任，闲杂人等闪开喽。
1: 爷早门
2: 早，
1: 接官请去掌。
2: 好。

是我那四桂堂的奉献的头旗呀、啊，地西白玉娟要来的江边祭奠，我和张大少爷约好在这江边等他。来时天早，我下到江里摸了一条鱼。小景，张大少爷，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少爷来呀？那不，少爷他正向这边走着嘞，我得赶快上前迎接。

0: 像那京师，虽说是繁华之地，乃是天子的脚下，又有爷爷管教的紧。这次跟随我家奶奶回到元军家乡，离我爷爷可就远了，真乃逍遥啊！
1: 见过少爷。
0: 凤烈，
1: 少爷，
0: 那北卷可曾到来？
1: 少爷，那白玉卷正向这边儿走着了。这江边无人，咱何不将他的嘴一塞，一定小脚抬了回去，省得给他磨牙啊。
0: 方烈，那白玉卷可是你的兄弟媳妇啊。
1: 亲兄弟我都不要了，还说什么兄弟媳妇。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
1: 少爷，只要恁老高兴，让我往东，我推肚朝西，让我打狗，我不念急呀。
0: 事成之后，我有重赏。
1: 谢少爷。少爷，那白玉卷

0: 弟媳，不要害怕，是大哥我呀。
1: 大哥你，
0: 哎，二弟投江自尽，至今尸首不见呐。哎，这是葛老夫的张公子，年纪和二弟是同窗好友，带领家丁前来这里打捞。弟媳，你就该上前谢过才是啊。
1: 这
2: 小娘子，书生这里有礼
1: 了，谢公子
2: 罢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娘子节哀呀。小娘子正值刀口拈花，万万不可哭坏了身子啊。向那方向，不过是个寒酸的书生，娘子嫁给他呀，好比那鲜花插在那牛粪上。
1: 你
2: 娘

0: 娘子，
1: 弟媳。

0: 我当是谁？这不是在开封街头卖红薯那个老头吗？
1: 张公子，
2: 先生堂称礼不领聘，将领出去就到将领上任来了。
0: 如此说来，你倒按着将领做知县来了。
2: 正是正是啊。
0: 堂丞
1: 有
0: 常言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这次复官可全靠我爷爷，你没有忘吧？
2: 恩重如山，怎敢忘啊！老夫人可好？
0: 没忘就好。

0: 爷。
1: 讲。
0: 有一女子名叫白娟，通江之姐，被一个叫凤娘的救起，那凤娘不愿见光。

0: 就要分年了。姐姐，且到前边歇息片刻，你看如何？
1: 甚好，甚好，请。

0: 出来，
1: 娘亲。
2: 好。

0: 兄妹，待我问过，再好杀他。
1: 杀了再问。
0: 哇，杀了就问不成了。
1: 要问你。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阴谋。
1: 为什么？啊！是执法还派你来追上我们，想你的不义之人犯我杀。
0: 娘，哪有此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讲。

姐姐，多

0: 这老老小小一家五口，以后的日子可该咋过呀？
1: 娘总会有办法的，
0: 都怪你。俺张家真是前世作孽，咋会娶到你这样的？

0: 是单根独苗，他这一去，我可是无指望了。
1: 娘。

0: 这是村委会救济站的100块钱。
1: 救济站了100块钱
0: 啊！娘，你看，这是李村长给我的通知书，让我去镇上宾馆应聘出纳员，先送我到县城培训3个月。
1: 啥？到县城培训3个月？
0: 3个月，我还怕学不会嘞，
1: 回来还要到宾馆上班
0: 啊？
1: 那3个孩子咋办？
0: 娘，我想。
1: 你想啥？你想让我这个老婆子天天帮你带孩子，你好满世界的去飞？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早就听说了，你跟张华结婚之前就有不少男人打你了主意，看见你那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0: 娘，你咋能这样说话吗？
1: 你当我是老糊涂了？人家为啥不去帮别人，偏要帮你？那你为啥不能在村里找个工作，偏要去那宾馆上班？那宾馆是个啥地方啊？
0: 娘，
1: 我告诉你，不管你出去干啥，这3个孩子我是不会给你带来。
0: 娘，你这是干啥？
1: 我要搬到老屋去住。
0: 娘，
1: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没有我这个婆婆，我也没有你这个媳妇。
0: 娘，你别走，你听我说。娘，你别走，你听我说。
1: 娘，
0: 娘，
1: 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
0: 娘，
1: 你这3个孩子。我是帮你带不大了，你要想真把他们全扔给我，我就带着3个孩子也到死给你看。

句话儿解绝情。

0: 说啊，乔山这个活啊，真不是人干的啊，那男的都受不了，别说个女人了，
1: 就是。哎，如果他能坚持一个月啊，我就把女人挑山这句话，哎，我反过来讲，
2: 反过来讲，
3: 再讲一回，再讲一回，再讲一回，
4: 我也听明白了。
1: 我挑女人上山，女人
3: 上山，别别别，哎呀，
0: 伙计们，伙计们，来来来来来，
5: 那恁说啊？他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他不在家伺候老人孩子，哎，他一个人挑山哩。
1: 来来来来，走走走。
5: 那恁说，是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啥意思呀？哎，
6: 人家挑人家的山，管你屁事啊！
5: 哎，程子强。那俺说俺的，你是发啥火呀？
6: 我叫你少管闲事。
5: 那我管闲事儿，碍你啥事了？啊，那你跟他还有啥关系？
6: 好了，哎呀，都是一个村的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好了，坐下来。
5: 程子祥，你不要找不着媳妇儿，成个寡妇。
6: 你再说一遍。
5: 你找不着媳妇儿，挑个寡妇。
1: 哎，子祥，子祥，哎，子祥，子祥。

0: 苦，
1: 都是我不好，家里没人照顾，我出来的时候都把他们绑在锁子腿上，
0: 这
1: 大概是饿了吧。不不不，怕是被蚊虫咬疼了，我得回去，我得回去呀。
2: 媚阳，你再仔细听听，
0: 这山上除了鸟叫声和流水声，没有孩子的哭声啊。
1: 哎，是呀，我家住在山脚下，孩子就是哭破喉咙，我咋能听得见呢？
0: 那，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1: 哎呀，好多次了，老听见他们在哭，跑回去一看呢，他们没有哭，没有哭。
2: 媚阳，你不该来挑山呐。
1: 你是说，女人不该挑山？
0: 我是说。你应该在家照看三个孩子。
1: 哎，你咋知道我有三个孩子呀？
0: 我就在镇上住，以前和你家男人还一起干过活嘞。
1: 啊，
0: 媚阳，你应该到镇上的加工厂或者供销社去打个临时工，也比这挑山可是省劲儿的多啊。
1: 那些工作呀，都太受管束，还是挑山好，自由。想挑的时候就多挑几趟，要是孩子们有事儿啊，就少挑一趟。
0: 你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看中这一点儿，才来挑山来。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呀？
0: 我，不不不不，我还没有娶老婆来。
1: 哎呀，真是对不起。那你是？
0: 我来挑山，是为了我那。瘫痪在床上的老娘啊。

0: 这鸡蛋咋都烂了呀？这
1: 啊，
0: 哎呀，这可咋办呢？哎、这
1: 还好，就烂了上面几个。
0: 二四八十，哎呀，足足烂了一斤多呀！这一斤一块八，哎呀，我这只有九毛钱，也不够赔人家的呀，这可咋办呢？这，哎呀，
1: 妹呀，
0: 啊，
1: 我这有两块钱，给。
0: 哎，不不不，我哪能拿你的钱呢？
1: 就算我借给你了。
0: 哎呀，我欠的债呀已经还不清了，不能再借了。
1: 妹呀，俺娘最喜欢吃鸡蛋了，这些碎鸡蛋呢你卖给我，省得我再去买了啊。来来，好，钱。
0: 哎哎哎，你的好意我领了，可这钱呢我不能要。
1: 哎呀，拿住。
0: 不能要。
1: 拿住。
0: 不。
1: 妹呀，拿住吧。

0: 老爷慌，啥时候才能买一台新的电视机呀、啊？
1: 哎，等三妞我赚了钱呀、啊，一定帮你买一台新的电视机。
0: 等你赚钱
1: 啊、
0: 嗯？那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干啥？
1: 咦，啥哥哥呀？就比我早出生半个钟头，大哥，你说是吧，大哥？
2: 早出生一分钟啊，也是你哥哥。
0: 哎，哥哥，你老是打结打结，打这么多结干啥？
2: 我。打打玩玩，打打玩玩。
1: 大哥呀，从小就喜欢打劫。
0: 三娘，过来，三娘，三娘，你长大了想干啥？
1: 我呀，我想做的事情可多了。我今年12岁，等再过几年呀，我要学做一

0: 妈妈过年的时候啊，妈妈调一趟山好赚两趟的钱，多调几趟妈妈高兴。
1: 妈，咱今把年夜饭都做好了，就等您回来吃了。
2: 吃来吃去就是萝卜白菜豆腐大葱。
3: 妈好嘛，平时呀才只有一个菜啊，走了吃饭了。二哥，走了走了，吃饭了吃。
1: 谁呀？
2: 哎，又来了。
3: 妈妈，又是一碗红烧肉。
2: 哎，又吃一块。哎呀，哎呀，你吃一块。
1: 二妞，老规矩，一人吃两块，剩下的送给奶奶吃。
0: 二妞，这是妈妈给奶奶做的细棉袄，等会儿啊，和那红烧肉一块给奶奶送去啊。
2: 妈，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些吃嘞、穿嘞，老是送给奶奶，她为啥不跟咱住一块儿？为啥不肯帮帮妈妈？
0: 不许胡说。
2: 妈。

0: 啥事？二妞，不许这样说奶奶。你爸爸去世的早，他这辈子孤苦伶仃的也不容易呀。天快黑了，三妞儿，你陪哥哥一块儿给奶奶送去啊。
1: 哎，妈妈，别慌，别慌。去年我去给奶奶送肉，奶奶说吃人家的东西一定要问清楚再吃。
2: 是呀，
1: 妈。已经十年了，每次过年都会有人在门口放一碗红烧肉，那他到底是谁呀？
0: 小孩子问恁多干啥？
1: 哎，妈。

0: 是那好孩子，那他到底是谁？你也该告诉我们呀。
1: 三妮儿，妈累一天了，快来吃饭吧。哎呀，你快点吃。

0: 快来吃饭吧，
1: 快来吃饭吧。
2: 大牛娘啊，大牛娘，哎
3: 呀，我跟哥来了。
4: 哎，慢点慢点。
3: 哎呀，富根哥呀，
4: 大牛娘，这是村委会专门为贫困户发放的年货，这是你嫂子过年做的枣花馍，给孩子们吃。哎
5: 呀，谢谢奶奶。
3: 感谢村委会年年给我们送年货来，又每年给孩子们送吃的，叫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呦，
4: 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又帮不上啥忙。
3: 快坐下歇歇。哎，
4: 不了不了。山上宾馆煤气断档，急着要送两罐气还有年货，人家肯付三趟的钱，我答应去送，可偏偏这个时候你嫂子她生病了。
3: 啊，嫂子病了？
4: 可不是嘛。哎呀，我去想想办法啊。哎，
3: 我去吧。
4: 你啊？哎呦，不行不行，这天气不好，东西又太重。哎呀，
3: 都是老挑山了，你放心。
4: 那，哎呀，那太谢谢你了。东西在我家里，待会儿过去挑啊。哎，我走了。
3: 你慢走。哎哎，
4: 走了，
3: 慢走啊。哎哎，
5: 妈妈，妈妈，外面还在下雪呢。哦，
2: 妈，你脚上有伤，外面又下着雪，你就别去了。
1: 是呀，妈，你就别去了。
3: 妈妈上一趟山好赚三趟的钱，新学期你们的书本费可就有了。
6: 书本费啊？
5: 你是说我们新学期的书本费就不用钱了？
3: 是呀。
1: 我同意，今年东西特别多，咱们把妈妈一块儿挑上山。
5: 啊，妈妈，
1: 妈妈，
5: 妈妈，妈妈，
1: 你让我们去吧，妈妈。
3: 啊，也好，这样一来呀，你们就会更加爱惜你们的新书本了。哎，
2: 妈，带上吃的。
3: 好，天快黑了，大牛看见，我去挑货，你们两个给奶奶送吃的，然后跟妈妈一起上山。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点儿。

三妞，妈妈，你们不要哭，二妞是男子汉，以后天天帮妈妈挑山。

0: 美羊。
1: 啊，是你？
0: 是我，我在这儿等你。
1: 等我？啊，
0: 扁担放下来，歇歇吧。哎，
1: 不了，刚送完货，要马上回去给孩子们做饭呢。
0: 就几句话，说完就走。

0: 美英，我想去省城打工。
1: 哦，
0: 我想成了亲再走。
1: 哦，
0: 我想带你一块儿走。

0: 我想睡觉了，妈妈，爸爸，快去忙！
1: 哎呀！

0: 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爸爸。他为了咱这个家，日夜做，夜夜做，就是生了病也不说。结果摔到山沟里，再也没有回来。三妮心里已经有最好最好的爸爸了，现在妈妈又要给我们找新爸爸，三妮不要，三妮还读什么书？三妮就不许读书了。你说啥？只要妈妈给我们找新爸爸，三妮就再也不知道说了。你明明知道妈妈为你的愿望就是要让你们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可你竟敢说不去读书了。你再说一遍。
1: 我不去读书了。
0: 你敢再说一遍？
1: 我不去。

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着难过伤心，没有。

0: 我25岁嫁到长家，30岁就成了寡妇，现在我已经40岁了。这10年的苦，10年的难，你看见了吗？多少次我累倒在山沟里，半天都爬不起来，你看见了吗？多少次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我自己饿昏在山道上，你看见了吗？水都高烧不退，奄奄一息，可我没钱带他们去医院，只好抱着兄妹俩跪在你的坟前哭啊。幸亏村委会和好心人相帮，兄妹俩总算捡回了两条小命。张华，我哭成哭争哭熬哭盼，总想等着孩子们读好书做好人，再到你的坟前诉一诉我这10年的苦，10年的难，我这10年遭的罪呀。没想到今天得了三妮儿一句不去读书的话。张华，看来我这个娘没当好，没当好啊！
1: 不，你是我们的好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

我热泪，啊，这千千结是你。

0: 二妞，哎，你和三妮儿，一个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一个考上了省城的医科大学，这方圆百里都成大新闻了，大家都为你们高兴，我也真心羡慕你们呐。
1: 哥，你放心，等学校放假，我一定会接你和咱妈到上海去转转。
0: 好。
1: 哎，妈一早出门，咋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给三妮儿买裤子去了。
1: 买裤子？
0: 听妈说，三妮儿看上了一条裤子，好几十块，啊，一直没舍得买。妈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买回来。
1: 哎，三妮儿，你回来了？三妮儿，三妮儿，
0: 三妮儿回来了。
1: 三妮儿，你咋了？哭了？
0: 三妮儿，你咋了？
1: 谁欺负你了？你说，
0: 你说，
1: 你呀，说，你快说呀。
2: 这两天我到省城办手续，瞒着妈妈去寻找在省城打工的子强叔叔，我想请他回来给妈妈一个惊喜。
1: 其实子强叔啊早该是我们的爸爸了，
2: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子强叔叔他冲进火海就

0: 大妞还有好消息了。哎，你参连来通知，保送我们大妞啊去省城学习盲人按摩。
1: 真嘞？啊！
0: 妈，二妞、三妮都走了，我再走，你要是有个疼痛能热嘞，谁来照顾你呀？妈，我不去。大妞啊！ 你这个机会难得，学费又都是政府减免的，哪能说不去都不去呀？再说，你要是没个一技之长，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妈妈总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吧？
1: 妈，我
0: 还有你，你和三妮考上大学，那要不是现在的政策好，有助学金，我看你俩呀，一个也去不了。二妞啊！ 待会儿哥哥和你们一块儿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你去帮哥哥收拾收拾行李啊！
1: 好，
0: 快去吧！啊！哎呀，三妮儿啊，我的宝贝女儿，这十条裤子就要这么长时间呢，快出来让妈妈看看。呀呀，大小尺寸。 正正好，哎呀，我的三妮儿啊，可真好看。三妮儿，你咋了？
2: 妈妈，我是怕我们都走了，你一个人太孤单。
0: 哎呀，放心放心，妈妈没事儿啊。
2: 妈妈，
0: 啊，今天的饭三妮儿来做，好啊。 三妮做饭，妈妈帮你上火啊！哎呦，妈妈怎么把扁担放到这柴堆里来了？

向你吐真情。

0: 二妞啊，
1: 哎，
0: 叫你去请奶奶，你去了吗？
1: 一早就去了，门锁着，家里没人。
0: 长成大姑娘了，把心放宽些吧，有些事儿要牢牢的记住，有些事儿啊就不要再去深想了。时候不早了，给你们的爸爸告个别吧。

从今往后啊，妈妈不在你们身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妈只有一句话，无论到啥地方都不要忘记做人为先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娘不对，是娘不好，是俺张家拖累了你，娘我。

0: 俺张家今生今世欠你来，来世就是做牛做马也该报答你呀。我替俺张家，替俺儿子张华，给你磕头。
1: 说前娘啊娘莫说还，多少解体成果后，多少怨恨如云烟，没应受难我无怨。

0: 这叫啥事儿呀？前阵高明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审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审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什么状？

0: 还是响点啊。
1: 去掉去掉。
0: 买坐了。
1: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0: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1: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0: 你说啥？
1: 没啥没啥啊。
0: 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

0: 就想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啊、
4: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舒腾老板凳。
1: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何方。

0: 开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深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里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咱要报仇啊！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0: 夫人，
2: 我问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3: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2: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3: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夏。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3: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3: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3: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3: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4: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5: 老板头，不可骂爷。
4: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你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他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5: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4: 中，咱们一块等。
5: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4: 你
5: 睡吧。啊，哎哎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呢。啊，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疼疼啊，疼疼！嗯，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啦，嗯，你就软啦，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有啊有点凉啊，感受别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绅称颂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绅。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1: 六。
0: 运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走。
2: 啊，哎呦。
0: 哎呀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哪一趟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客。
2: 哎呦，我
3: 太爷，
4: 太爷，
3: 太爷，
2: 升官贬官。边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2: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实为七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出。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列位客气了。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母娘。嗯，国公爷，国公爷，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到咱的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就三分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计，是个糊涂盆儿。啊啊！哎呀！倘若后世变戏班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弄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国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
0: 啊！

0: 忠诚，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1: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0: 你怎样进宫？
1: 我就
0: 怎样上本？
1: 我就
0: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老国公啊，
1: 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啊高，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0: 走，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
2: 徐皇叔即将未见耶法的见状了。
3: 耶法的神气了，
2: 只怕不是神气，倒是仙气。
3: 此话怎讲？
2: 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发，潜心悟道，颇得一些仙气。
1: 哎呀呀，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3: 是啊，是件大好事。
2: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2: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啊。定
2: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1: 献宝人上啊。定
4: 哎呦。

钱包里管，战兢兢吹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幽都、阎罗殿、活玉府、穿平门。

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我随意迎了面，我前边万边我没身冤，我要

0: 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哎，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来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啦。钱包人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包书献上，万岁御览。
0: 万岁请看。

0: 清源效力汤臣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汤臣。
1: 万岁，此人正是汤臣。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老相国，我嘉靖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2: 身陷王朝。
3: 万岁，那神老玄妙丹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英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言告明至此，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1: 美女林秀英，状告言告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功断，为民雪冤情。说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言告命说告是谎，民意说告事实啊。
3: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呢。
4: 其实两岸纠缠，可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国，你意何？
3: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妻。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天地。
1: 林姑娘，是我呀，
2: 唐知县到了。
0: 唐知县太爷，
1: 卑贱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1: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0: 进京？进京为何？
1: 大理寺附身少不了你这原告啊。
0: 这状吗？我不告了。
1: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0: 太爷，你

0: 哎呦，哎，是这儿吗？
1: 正是门关。哦。
2: 现世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
3: 啊！

0: 才能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不不不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前如花青翅膀
3: 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凯爷，这个枣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哦，哎，永山，永山。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
1: 回来回来，乖乖。
2: 唐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2: 唐老爷，眼下

0: 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0: 唐老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嗯，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
2: 哎呦，太爷，太爷，
3: 哎，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哈哈。

0: 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明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1: 少爷，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想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
1: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2: 啊，太爷，太爷
3: 这
4: 皇皇，这样
1: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3: 太爷，你没醉呀？
0: 我轻轻的哼着呢。
2: 太爷，那酒，
0: 从酒壶里转到茶壶里啦。
2: 啊，我看看。
4: 去，太师。
1: 去，去一声。
4: 太师，太师。
2: 老严嵩背起个心脏病，急性发作。
3: 太爷。我真服了你了，
0: 这叫有背着治人，无背着治于人呐。哦，
2: 太爷，大理寺府审呐，
0: 快递交案卷呐。
2: 案卷不是请徐老千岁转交了吗？
0: 那是逗他玩嘞。
2: 啊，
3: 太爷，你好滑头啊。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燕学骄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核准，燕学骄即日正法，特命唐镇监斩，请臣。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观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县请来行令。
0: 嗯，好。神托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交押进刑场。老高明，
2: 小汤茶。
0: 老贼婆。

0: 好啊，你骂吧，你骂吧，燕雪娇啊，燕雪娇，到了阴曹地府，燕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

远。

快。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儿

仙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有希腊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心哪心？呼吸哪般的？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哪去洗来？忘了吗？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跑。
1: 春晚都吃不上啊！

枪。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杯干甜，也二不能夸骂。

看了，我看是。

0: 丢了他的。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5: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4: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5: 作为维吾尔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呀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3: 胡老师您看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您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争取到了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活动，今天是正式开始了。您让大家呀有机会只需要花38元的物流费、人工费，就能够得到价值269元一个月用量的眼部专业营养补充剂，被称为眼黄金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说呀，这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哈。今天一大早啊，无论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还是场外的光明热线，瞬间都已经被大家给打爆了。
5: 这些情况啊，我都知道，所以呢，我要求场外的指导老师在接听热线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朋友们的实际情况，只有符合标准的，才可以把名额给出去。这道关呢，必须要把好，要让最有需求的朋友们得到名额，早一点用上眼部的专业营养补充剂，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也借这次机会呢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眼部保养和营养补充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多姿多彩、色彩斑斓的世界。

0: 眼部健康，特别是我们眼睛角膜的光洁度、明亮度、对事物反应的灵敏度以及视力的状况，往往呢都与营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说呀，科学、精准、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案，营养补充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高明的眼科医生啊，都不可能忽略这个核心问题。那根据我多年的临床实践呢，我也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合理补充营养可以增强眼睛的抗病能力，对我们保护视力、预防和康复眼病有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且眼部营养的补充适用于青少年、中青年、老年眼病人群，是涉及面最广的一个眼病预防、治疗、术后康复的大学问。为了广大眼病患者朋友们，我们能更快、更好的预防和治疗眼病，我给大家呢筹集了一些被誉为眼黄金的高品质的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并且发起了这一次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希望大家呢能够认识到补充眼部营养对于眼病康复的重要性，并且呢能付诸行动，用得起、用得上、快速有效的好产品，让眼部的康复效率全面提速。
1: 胡老师，您最近讲课当中说了很多关于营养补充和眼病康复之间的关系哈，也让所有的听友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眼部营养补充的问题了。这也是朋友们积极的参与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的原因了。
0: 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我们身体上的所有的组织器官，归根结底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眼睛也一样，无论是角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等等，也都是细胞构成的。而眼部各个结构的细胞，无论是保持好的状态，还是想延缓衰老，都离不开细胞的正常代谢和重新分裂。那其实啊，眼睛的视力减退，就是细胞老化衰亡的速度大于细胞分裂更新的速度，眼睛的健康状况就会每况愈下。所以说呀，想要保持眼睛的健康，保持眼睛的清晰明亮，必须啊注重针对眼部的营养摄入和补充。这是所有眼病患者想要重获眼睛康复的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朋友们，胡老师发起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报名成功只要38元就能得到。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被誉为眼黄金，对于补充眼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是效果显著，有利于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人的眼部营养保健。欢迎大家踊跃参与。那由于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打进热线的前30个名额，报名热线请您听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那胡老师，您给我们大家伙来讲一讲，都有哪些营养物质有利于眼睛的健康呢？
0: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各种营养素对于眼睛的保健作用。首先呢，第一类是蛋白质。我们的眼球视网膜上的视紫质就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如果蛋白质缺乏的话，会导致视紫质合成的不足，进而呢会出现视力障碍的问题。因此啊，要想眼睛好，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类呢，眼睛必须的营养素是维生素。维生素的种类很多，眼睛最需要的有以下这些。维生素 A 是构成眼内感光物质的重要的原料，维生素 A 充足就能增强眼角膜的光洁度，使我们的眼睛明亮有神。反之呢，维生素 A 的匮乏就会引起角膜上皮细胞的脱落、增厚、角质化，使原来清晰透明的角膜变得像毛玻璃一样模糊不清，甚至呢还会引发夜盲症、白内障等这些眼疾。接下来呢是维生素 B1、B2， 它们是参与包括视神经在内的神经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 有保护

0: 眼睑结膜、球结膜和角膜的作用，能预防眼角皱纹的形成。那一旦维生素 B1、B2 缺乏时，就会出现眼睛干涩、结膜充血、眼睑发炎、畏光、视力模糊、容易视疲劳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缺乏维生素 B1、B2 甚至会发生视神经炎。再一个呢，就是维生素 C， 它是眼球晶状体的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维生素 C 摄入不足，容易引起晶状体混浊性的白内障、角膜炎，前房和虹膜容易出血。第三类呢，眼睛必须的营养物质是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呢，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虽然不到体重的万分之一，但我们的体内的垃圾毒素的代谢，没有它们就无法进行。其中呢，有四种微量元素对眼睛的影响特别的重大。第一种微量元素是锌，它能够增强视觉神经的敏感度。锌的摄入不足时，锥状细胞的视素值合成就会出现障碍，从而呢影响我们的变色功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色盲。第二种微量元素是硒，它是维持视力的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视力的好坏和硒的摄入量有很大的关系。第三种微量元素是钼，它是组成我们眼睛虹膜的重要成分，而虹膜呢可以调节瞳孔大小，保证我们视物清楚、聚焦准确，而且在我们体内的钼不足的时候，就会影响胰岛素的调节功能，会使我们的血糖升高，造成眼球晶状体防水渗透压上升，屈光度随之增加，而导致视物模糊的发生。还有维生素 D、钙和磷，能够保持我们眼睛上巩膜的韧性。而且呢，这三种物质啊，还参与视神经的生理功能。钙和磷的缺乏，易发生视神经疲劳，注意力分散，严重了呢，就会引起近视。那么，多种营养素的缺乏呀，就一定会影响眼睛的健康。那眼睛的营养匮乏，首先呢，会发出相应的信号。那这个呢，最早出现的信号就是视疲劳。
1: 胡老师，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呢？视疲劳往往就是眼病的一个直观的前期表现啊。
0: 是的啊，大家一旦出现视疲劳呢，就应该重视了。而视疲劳呢，往往有以下这些因素导致的。首先呢，是职业和工作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生产的产品或者是使用的工具过于精细，用眼睛去观察过于精密细小的零部件，照明的亮度不合理，这样的环境下就容易造成视疲劳，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眼病的发生。像纺织工人、精细加工、教师、钟表厂的技师，都是眼病的重点人群。还有呢，就是过度使用眼睛，长时间的读书、看报造成的视疲劳。再有呢，就是已经有了远视眼、散光、假性近视、双眼瞳孔大小不等、双眼屈光度差异较大，都会导致视疲劳。那这个时候呢，就能补充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同时呢，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的话，就能解决视疲劳的问题，从而啊，预防眼病的出现和不断发展。这就是把眼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因为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含有丰富的越橘提取物、叶黄素、葡萄糖酸锌、天然贝塔胡萝卜素、蛋白质与维生素 B1、B2、钙、磷等眼睛必需的营养成分。其中越橘提取物富含的花青素含量非常的高，它具有抗氧化、保护眼睛的作用，还能改善眼睛视力、缓解眼部疲劳的作用。这些有益成分共同作用之下，可以缓解视疲劳，保护眼睛健康。已经出现视力疲劳的朋友们，或者是已经确诊了各种眼病的患者朋友，如果呢能每天早晚服用一次，坚持一段时间呢，既能消除视疲劳的症状， 又能

0: 增强体质，改善眼病的症状。正因为这样啊，我才把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纳入了除胀通脉整体疗法当中来，目的只有一个，解决所有眼病患者的眼部营养匮乏的问题。
1: 朋友们，胡老师发起的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活动，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本次活动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报名成功，只要38元就能得到。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被誉为是眼黄金，对于补充眼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效果显著，有利于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人的眼部营养保健，欢迎大家踊跃参与。那由于数量有限啊，每天每个地区仅限打进热线的前30个名额，报名热线请您听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真的是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呀，甚至大家压根没想到的，您也替大家都想到了呀。
0: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呀，只要是有利于眼病患者康复的好方法，我都要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呀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并且啊要因此受益，让眼病的逆转和康复全面提速。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我知道大家呀得了眼病之后，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治疗过程当中，因为不见好转，很多人啊因此丧失了战胜眼病的信心了。我必须呀要让得了眼病病程比较长、病情比较重的朋友们快速见到效果才行啊。因为不让大家看到效果，重塑信心和希望，很快呢就会放弃治疗。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眼病不断的发展恶化，最后呢就是失明。特别是一直在关注我们栏目的朋友们，我不能让大家遭受眼病的折磨，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尽早的康复眼病，收获健康的双眼。那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对于眼部的健康的作用，早在2003年就得到验证。那一年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青藏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在进入青藏的第十天，共计20位教科文官员和随行的7位北京的专家，27个人当中就有19个人出现了双眼干涩、红肿、视物困难、不敢睁眼的情况，这些人痛苦不堪，同时考察活动被迫终止。当时呢，我的一位同学老孙呢，就是随行人员之一，他在之前的几年就进过西藏，有过类似的经历。后来呢，他是在我的治疗下康复的。当时呢，我用的方法就是让他服用天然熊胆粉和那时候还依靠进口的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啊，说他第二次进藏就随身呢带了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每天呢都在服用，所以啊那次他才能安然无恙。那随行的北京专家当中啊，有一位吴教授是上次和老孙一起进藏的，发现他这次啊没事就特别的奇怪，就问他说：“哎，老孙啊，你上次进藏的时候也出现了和他们一样的情况，为什么这次啊？”哎，你一点事儿啊都没有呢？老孙说呀，这次进藏是我有备而来了，而且呢从上次啊出问题就开始坚持服用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我的老同学啊是唯一传承人，他也是眼科方面的专家，第一次进藏呢我的眼睛出问题，我就找到了他，他说呀是我的眼睛受到了高原强紫外线的刺激，眼睛受到了损伤了，所以啊，他就给我用了天然野生熊胆粉和进口的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后来呢，国内有用新疆的越鞠提取的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问世以后呢，他又给我发了一些，我就一直坚持服用了。这次进藏我怕重蹈覆辙，所以啊，就加量服用了一些，更是随身带了不少。还真神奇，这次啊我就没有出现问题了。吴教授啊发现了老孙毫发无损的奥秘，就对老孙说：“老孙啊， 哎，这就是你不对了，有好东西藏着掖着，自己偷着用，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大家都吃点呢？老孙很委屈，对老吴说，我不是藏着掖着呀，这些都是知名的专家，都是金枝玉叶，我也不敢随便给人家用啊。
1: 这是他们的心里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呀，冒昧的把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给这些大专家用，可能呢也会违背相关的政策的，所以啊老孙呢就没敢提。可是老吴啊这个人做事不拘小节，当时老吴啊就提出了，老孙手里有一些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能解决这些专家和官员的燃眉之急。教科文官员呢领队很纳闷地问道，这样能行吗？老吴啊就把老孙两次进藏判若两人的情况说了一遍。在这些考察官员和专家们用常规西药治疗几天仍然不见好的情况下呢，老吴和老孙一起提议给他们服用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最后呢，教科文官员的领队彼得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最后才决定给他们试一试。结果呢，服用了五天之后啊，19位中外官员和专家双眼干涩、红肿、视物困难、不敢睁眼的情况就彻底的治好了。他们对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好效果赞不绝口。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新疆阿尔泰山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高海拔地区眼病地域性的高发的问题并不是专家学者们预言的那么严重，在维吾尔族聚居区人们就很少得眼病，而且啊，年龄在60-70多岁的老人他们的眼睛啊依然非常明亮，还不影响正常的劳作采摘，大多数老人甚至还能穿针引线。最后呢，考察结果发现，这和当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的广泛应用，还有当地人经常吃越橘和黄胡萝卜啊，有很大的关系。从此啊，新疆阿尔泰山地区的越橘和黄胡萝卜，哎，名声大噪，成了当地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那现在啊，用新疆阿尔泰地区的越橘和黄胡萝卜经过高科技提取的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已经带给大家了，希望啊它能造福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助力大家早日摆脱眼病的痛苦，享受美好人生。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朋友们，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验证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凡是本次活动成功报名的朋友，仅需要38元的物流费和人工费就能获得一盒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同时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城市只限30个名额，报名电话请您记好 400-996-9819 400-996-9819。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胡老师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洛家光明之家科研组发现，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用眼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形势越来越严峻。
3: 胡老师注意到，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青年人的眼疲劳、中老年人的各类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大家应该怎么办？
2: 经权威机构研究得出结论，在人体器官当中，能量需求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双眼，竟然占到全身能量消耗的20%。
3: 眼睛的能量消耗如此之大，而能量来源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补充，因此眼部营养补充在眼病康复过程中不容忽视。
2: 眼科专家总结发现，几乎所有的视力问题都和眼部的营养匮乏有关，眼病的健康和眼部营养补充息息相关。
3: 为了让孩子、青年人、老年人都能在预防和康复眼病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
2: 胡老师联合多家眼病防治机构和眼健康产品生产厂家，启动帮扶救助基金，发起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公益活动。
3: 效果验证期间，您只需要花费极少的物流费和人工成本，就能得到一个月用量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一盒。
2: 每天仅限报名成功的前30个幸运听众，先定先得。
3: 效果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当中，胡老师为大家准备了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效果体验。原价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经过补贴之后只需要38元。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补贴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李丽，服用这个痤瘴蔗海腐方快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你不光给我们大家治好了这个眼病哈，还让我们花这个38块钱就能得到这个市场价269元这个叶黄素。我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挺意外的，也非常感动，我也想就是报个名体验一下。
5: 现在呀正是眼病的高发期，慢性眼病的患者如果说在这个期间没有一个确切的治疗，眼病啊就会加重的。而现在西域之眼奇方大家又买不到，我只能啊想办法帮大家缓解一下。这个低价高品质的叶黄素就是我的一份心意。只要是现在啊手头没有药，没能及时治疗上的眼病朋友们都可以报名。但是因为啊公益基金补贴的数量有限，所以啊能给大家争取到的叶黄素的数量也是极其有限的，每人只能限购一瓶，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大家呢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4: 哦，胡老师，我是这个西域之眼奇方的受益者
5: 啊。
4: 我吧是总共用了是快2个周期。
5: 嗯，
4: 这个眼睛啊现在已经好了是有一大半了。你说你这个药吧花钱不多，但是效果比起之前用的那些药哈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5: 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是每个患者的心声，现在呀终于得偿所愿了。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4: 原先是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还有这个视膜炎、脉搏膜炎。眼压一直都是高，就是40左右，完了眼睛胀的吧，特别难受，眼珠子都是硬的。现在眼压下来了，16左右。
5: 嗯，眼睛现在什么感觉啊？
4: 现在不胀不疼了，就是感觉之前严重的这只眼珠子转的比以前要灵活的多得多。再一个，眼睛也不往外鼓了。以前这眼睛不就总是感觉特别累嘛，总流泪哈，现在这个情况也好了。
5: 是疲劳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啊清除了以后，干眼通道被打通，毒素啊能排了，哎，眼部的循环代谢正常了，眼睛啊就轻松舒服起来了。
4: 是啊，这个视网膜脉络膜炎这个也好了，这个好的是最快的，就是用了不到一个周期就见好了，就是眼前那个就是总跳动的那个黑影就没有了，也不大傻了。
5: 炎症怎么解决呢？炎症啊一定是因为咱们眼睛里面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咱们的视网膜、脉络膜其实啊是无数的微小血管供养的。就像这个葡萄啊，这个葡萄啊扒开皮以后，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网状的纹路。它就像眼底的视网膜、脉络膜一样。里面如果啊这个眼毒沉积了，营养啊吸收不进去，眼睛呢就会越来越差，最后呢就是失明。但是通过西域之眼奇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视网膜、脉络膜啊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营养。 我这次为大家呢争取的叶黄素体验，因为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是专门啊针对眼睛进行营养补充的，这样呢眼底细胞得到了充足的营养，功能恢复了，视力啊就会得到提高。

0: 好，您现在视力怎么样啊？
1: 对呀，视力提高了能有3行吧，就是效果特别明显。
0: 嗯、
1: 原来就是左眼视力是0.2嘛，现在是0.4，右眼睛原先是0.3，现在是0.6。
0: 哎，两只眼睛视力啊，匀速提升了，两只眼睛都能提高3行了。嗯，不错。
1: 啊，是啊，胡老师，我要是按周期继续用，最后是不是也能达到这个0.8、1.0啊？
0: 1.0的视力啊，我不敢说，但是咱们努力达到0.8，这个呢应该是问题不大。您现在视野怎么样？
1: 哎呀，现在视野开阔多了，就是能看到的东西也多了。
0: 嗯、
1: 反正是这个效果吧，我是特别满意，我就从来没遇到这么好的药。
0: 选药选的对。疗效翻百倍，西叶治眼奇方的真功实效啊，就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西叶治眼奇方不拘一格的用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哎，可以从根本上起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作用，这是普通眼药无法比拟的。
1: 对，反正关键是这个效果好，就是真是用对药了。现在就是用对药，比什么都强啊！
0: 花最少的钱康复眼病，就是这样。但是啊，您如果啊找不到一个好方法，不只是花钱，最重要的是耽误事儿，将来后悔啊都来不及。您现在及时的把眼睛康复起来，也注定啊今年就可以恢复光明，走上光明之路了。
1: 嗯，我现在这个干眼通道是已经打通了，后期用上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吸收就更好了，效果能更好啊？
0: 嗯，那是肯定的呀。除障通脉疗法啊，它是一个整体。内调外治的各种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啊，大家哎不服用西域治眼奇方，单独用啊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话，效果也不会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干眼通道的畅通是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能够到达眼睛里去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补充眼底黄斑区的叶黄素匮乏的基础。如果说干眼通道堵塞了，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就不能进入到眼睛里面各个区域，就起不到促进眼睛恢复的目的。所以说呀，我建议大家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一定内外结合、排补结合、治养结合一起来，这样呢才是个整体治疗。这次叶黄素效果体验，新朋友行动的很快，老朋友啊就更不用说了。你想报名体验，最好是赶紧啊拨打电话，因为呢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发完呢就没有了。
1: 哦，好好好，那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另外你看这个除障者海府方，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您的情况啊，手里的药用完，咱们到时候呢看情况再说吧。现在呢也没有药啊，可能呢这2个周期的药用完了，到时候就不需要再用药了。
1: 哦，好好好，哎呀，我听你的，胡老师，我用完一定去复查一下，到时候再让你帮我指导指导啊。
0: 嗯，好，我们等待您的好消息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你的指导啊，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助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满怀希望恢复光明。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相关知识，或者呢想要报名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要报名叶黄素体验，您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零售价，没想到有这样的好机会，你必须给我报个名。
0: 我给大家啊争取到这批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是经过特别的高科技工艺萃取之后才得到的，而且在原材料当中呢提取出来的比例很小，所以它的正常售价是比较高的。但这批叶黄素呢是为了照顾重病大病用不上药的眼病患者，一方面呢哎让呢大家呢能用得起，另外呢就是通过叶黄素缓解控制一下病情，给眼睛啊补充所需要的营养。哎，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胡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 我今年是63岁了，
4: 嗯，
3: 我这个视力以前是挺好的。

0: 就是今年看东西越来越花，而且有重影，我想可能是老花眼了，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想着配副眼镜就行了，谁知道一检查说是白内障初期，其他方面还都挺好，大夫就给我开了眼药水让我回家用，用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什么好转。后来我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就打咱们当地电话咨询，我就是想呀能及时用上你推广的除障折海府方的话，这眼病不是能快点好起来吗？当时场外老师了解完我的病情，说我这个眼病不严重，没必要用除障折海府方，说用免费的熊胆药就可以好了。
1: 这个场外指导老师啊说的没错啊，我也要求他们在接听大家电话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大家的病情，只有符合条件的才可以推荐用除障折海府方。这道关啊必须要把握好啊，要让最有需求的眼病朋友早一点用上眼病专用药核心药。像您呢是初发期的白内障，一般呢我们是不开药的，因为除障通脉疗法的辅用方法就是熊胆药或者是叶黄素就可以治好了，这也是我30多年临床经验啊总结出来的。
0: 对，这个辅助方法熊胆粉、熊胆滴眼液和那个眼贴真好用，我坚持了一个月，现在看哪儿呀不模糊了，重影也没了，原来还有点结膜炎，眼角总是痒，用了这个辅助方法之后结膜炎也好了。
1: 所以啊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说，眼睛有不舒服的地方要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治疗起来呢就并不难了，甚至呢可以不药而愈，就用除障通脉疗法的辅助方法就可以了。因为辅助方法当中的熊胆药，像熊胆粉、熊胆视力眼贴和滴眼液的主要成分就是熊胆，熊胆呢它可以平肝明目、清热解毒，对于热症眼病啊有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啊您用上之后呢，短时间结膜炎就可以得到改善了。
0: 对呀，这个辅助方法还真好使，用了就好。现在这个叶黄素不也是辅助方法之一吗？你给大家争取到了38元的效果体验活动，我说什么呀不想错过。我也想用一用，给眼睛补充补充这个营养，麻烦你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啊？
1: 首先啊从您现在的眼病来讲啊，通过工作人员给您的熊胆滴眼液和眼贴已经治好了，已经好了为什么还需要这个叶黄素去浪费钱呢？占这个名额呢？这次啊叶黄素体验活动为什么要限定名额呢？第一就是因为啊我们筹集的这一批业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数量有限，不得呢不限制名额。第二呢是因为啊我们想让最需要的重症急症用不上药的朋友们得到业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来缓解控制病情的。所以啊如果是啊轻症眼病或者是已经恢复了已经好了，就不要占这个名额了好不好？
0: 好，我知道了。胡老师，那我不要了，就留给更需要的病友吧。
1: 理解您啊，想用更好的方法治疗眼病的心情，但是已经啊治好了，我们就不用浪费钱了，就不占用这个名额了，也谢谢您的理解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2: 洛家光明之家科研组发现，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用眼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形势越来越严峻。
3: 胡老师注意到，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青年人的眼疲劳、中老年人的各类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大家应该怎么办？
2: 经权威机构研究得出结论，在人体器官当中能量需求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双眼，竟然占到全身能量消耗的20%。
3: 眼睛的能量消耗如此之大，而能量来源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补充，因此眼部营养补充在眼病康复过程中不容忽视。
2: 眼科专家总结发现，几乎所有的视力问题都和眼部的营养匮乏有关， 眼病的健康和眼部营养补充息息相关。

0: 相关。
1: 为了让孩子、青年人、老年人都能在预防和康复眼病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
2: 胡老师联合多家眼病防治机构和眼健康产品生产厂家，启动帮扶救助基金，发起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效果验证公益活动。
1: 效果验证期间，您只需要花费极少的物流费和人工成本，就能得到一个月用量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一盒。
2: 每天仅限报名成功的前30个幸运听众，先定先得。
1: 效果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3: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除瘴则还复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珍贵药材，在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让它能够内除眼瘴，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外通眼脉，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千年秘药除瘴则还复方，或者呢是想要报名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你好，我叫林在宇，服用除瘴则还复方35天了，这效果确实比较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可知神秘啊。胡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时间并不长，但你推广的这个西域之间气房啊，我觉得很合适。我为治我的眼病啊上的当不计其数，医院开的药、广播的药、眼药水、各种营养品我都吃过，作用不大。但这次啊，我想参加叶黄素的效果体验活动。
5: 既然啊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了，为什么还要在这次叶黄素效果体验活动时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呢？您是怎么考虑的？
4: 第一啊，因为对你的信，一来我没用过胃药、胃足胃药，二来啊我没有见过一个老师敢让我们试药，200-300一瓶的药，你只让我们掏个物流费38就让我们试用，我认为啊这是对所有患者最负责任的做法。
5: 我给大家开展这次叶黄素的效果体验，就是啊不想让大家呀在治病过程当中再走弯路了。得了眼病啊已经是够难的了，身体的痛苦、心理的折磨，还有拖累家庭、因病致贫，这是我在临床当中啊听到见到最多的。所以咱们身居前的眼病朋友们啊，想重获光明还是想继续走弯路，我看大家呀这个行动的速度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眼病情况。
4: 呀，我这眼病啊有2-3年了，这2-3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根本瞧不清，眼睛啊又干又涩，就像个机器啊没抹油一样，感觉眼泪啊不够用啊。
5: 眼干眼涩啊。
4: 哎，你说眼涩吧还一直流眼泪，擦都擦不过来，现在视力不中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里面个人都瞧不清，你说出个门啊2-3米都看不清，看到个人啊只能看个人影，分辨不出来谁是谁。人家跟我说话了，只能听音辨人了。
5: 那视力太差了啊，生活自理都是个问题了。
4: 哎呀，可不是，自己都顾不得了自己了，把我愁死了。我啥方法都试过，哎呀，想的方法都试过，都不中啊。眼睛开始胀，不舒服。我才63呢，大家啥活也干不成，还得麻烦家里人伺候。现在好不容易赶上叶黄素的体验活动啊，我就想让你给我好好看看。新域的治眼气房，我的眼睛啊，治我的眼病没啥问题吧？
5: 肯定没问题啊。唯一认为啊，导致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异常的黑胆质、胆液质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这就会啊让眼睛啊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了，产生各种眼病。但是啊您这个眼病我判断不仅是有原发眼病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诱因。您血压血糖是不是也高啊？
4: 哎呀，可不是，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平时都靠吃药维持了。
5: 哎，那我判断的没错啊， 上了年纪以后

0: 啊，一个是个血压，一个呢是血糖，这两个病的并发症特别的影响眼睛。
1: 顾老师啊，我这眼病时间也不长，为啥会发展这么快呢？我听人家的有几十年了，眼病比我重多了，也没发展这么快呀、啊。
0: 为啥说发展这么快呢？可能呢血压高反复，或者是血糖反反复复，包括您平时啊对眼病的重视程度等等啊都有关系。比如像有的眼病患者啊，糖尿病十多年了，一直啊不重视，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下呢就爆发出来了。这时候啊开始着急治疗，很可能啊已经是为时已晚了。再想恢复正常 1.0 以上的视力，希望就不大了，而且啊花钱还多。所以眼病啊是最拖不起的，一定是早发现早治疗。
1: 哎呀，顾老师啊，你说的都是事情，那我的眼病咋办了？该咋治了？
0: 您现在呀、啊，眼睛为什么干涩还总淌眼泪呢？一般呢是白内障中了之后，它怕光，光线啊一刺激就会淌眼泪。另外呢，就是您的泪道狭窄了，也可能是泪道堵了。您现在呀、啊、堵啊没堵，您可以做一个实验啊，就是躺在那里啊，买一瓶绿霉素眼药水，您啊往左眼上点，右眼呢先别点，点完之后啊坚持5分钟，完了呢您感觉啊嗓子啊感觉有没有苦那种感觉，如果嗓子眼儿感觉苦了，证明啊它通了，不苦呢就是狭窄有炎症。隔5-6分钟之后呢，这苦味儿没有了，您呢再往另外一只眼睛再点一点，还苦，证明通着。如果点完感觉不到苦味儿，那就证明泪道它不通了，那就得去医院通泪道。另外呢，泪道不通也证明您的晶体前后变形了，这个像门似的啊，门变大了，门框就小了，关不上了，就是这个道理。
1: 顾老师啊，我今天跟您说上话真是受益匪浅呐，你今天教我了很多眼病知识，去了医院大夫哪有那么耐心的给我讲这些，只管开单子检查那要花钱呢呀，麻烦你把叶黄素给我报个名吧啊。
0: 好，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先给您登记上，不过呢随后啊您最好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
1: 好好好，中，我待会儿就打，谢谢您了胡老师，谢谢您啊，再见了啊。
0: 嗯，您别客气啊，期待您的好消息，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带给大家的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是目前医学界发现的可以直接到达眼底的视觉营养素，也是一种极强的抗氧化剂，可以更好地清除眼底自由基，恢复眼底微循环，改善眼底血氧供应，对于各类眼病的康复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就请赶快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郭海亮，服用除障德海复方2个多周期了，效果良好，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啊，您俩不、
0: 哎、
3: 哎，胡老师好，胡老师好，您俩不光这个帮大家治好了这个眼病，还让我们花38块钱就能得到一瓶高品质的叶黄素。哎呀，我也想报名啊，胡老师。
0: 现在呀、啊、正是眼病的高发期，过去呀、啊、本身有慢性眼病的人，如果啊说这期间没有一个确切的治疗，眼病呢就会加重。而现在呀、啊、西医治眼奇方大家又买不到，我只能啊想办法帮大家缓解一下，这个低价高品质的叶黄素就是我的一份心意。只要是现在手头没有药啊，没有及时的治疗上的都可以报名。但是啊因为公益基金啊能补贴的数量啊极其有限的，所以啊每人只能限购一瓶，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大家呀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呀。
3: 是是是，一定把握机会。哎呀，胡老师啊，谢谢你。你看我现在呀、啊，不仅啊不给家里边添雷运了，我也可以帮着家里边做些事情了，心里边、啊、别提多高兴了啊！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啊就是来谢您的啊，在这儿啊我给您鞠躬了。
0: 哎呦，您别客气啊，千万不用谢啊，只要眼睛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0: 我就特别开心了。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是至少有两个多周期了。
0: 哦，
1: 原来呀，我这眼睛啊红疼怕见光，哎呀，开始的时候感觉不是大问题，压根儿啊就没放心上去。就是去诊所啊随便啊这个买点眼药水就滴了滴，我就想着你就过两天自己就好了呗。
0: 因为大家呀不了解眼病知识，不知道它的凶险，所以啊对于眼睛产生的问题啊往往就会忽略掉。
1: 还真是的。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啊，这不还不好，而且发现这眼睛啊还越来越疼了，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哎呀，眼睛红的就跟那兔子似的，哎呀，吓得我就赶紧去医院了。
0: 这是明显的虹膜炎症状了。去医院得给你用消炎药了。
1: 对，用的这个消炎的眼药水，那叫药膏什么的。后来说啊，说怕控制不住，又给我加了几天的这个激素。结果好了不到两个月吧，又犯了，比上次还严重，然后又治，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再去医院啊，就告诉我说这个睫状体也发炎了。
0: 我说过啊，对于虹膜炎的治疗，仅仅抗炎的话是控制不住的，而且后期呢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因为很多的青光眼患者啊都是由于虹膜炎反复发作导致的。吃上消炎药之后控制点，药劲儿一过马上卷土重来，反复发炎会使虹膜睫状体形成粘连，粘连之后呢防水啊不能正常的进行疏通，那么眼压呢就会增高，最终啊导致青光眼的发生。
1: 您俩真是一说一个准儿，后来这不是就出现青光眼了。哎呀，疼得我都不敢出门啊，越到晚上越挺不住。有一天半夜啊，我这个右眼啊突然就会胀疼，感觉眼珠子都要快蹦出来了，吓得半夜啊这不打车啊挂这个急诊。到医院，这个医生这不是急诊大夫一查，眼压啊到了50多了。后来啊，这不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啊，视力啊他也没见好，啊，这不是家里边弄点钱啊，哎呀，都花在我这眼睛上了。
0: 这个老百姓啊，挣的这些钱啊，如果说日常生活啊，那也就是够花了。但是啊，一旦有了病，进了医院，哎呦，这钱啊就不是钱了，可以理解大家的难处啊。关键呢，我担心啊，是你这样的治疗依然不除病根，还会反复的。
1: 哎呀，是，这也是我担心的，所以呢，哎呀，我就不怎么相信西医了，就到处打听有什么这根治的办法。我是听别人介绍用上您这药的，他们说啊，您推广的是这个唯医唯药，专治眼病，善治眼病，一说能治好，这回我就动心了啊，因为像我还不到60呢，就哪怕我保住一只眼睛，我也知足了。
0: 不管多大年龄啊，每天要正常的生活，就至少啊咱们得看到东西啊，能干一些简单的家务或者是工作才可以啊，对吧？
1: 对对对啊。胡老师啊，您现在呀真像我当初希望的那样都如愿了。我现在眼压很稳，测了3次啊都是16，视力呢现在是一个是0.3，一个0.5，原来可不是，原来我是一个0.06，一个0.08。
0: 当初您想保住一只眼睛就可以了，现在两只眼睛的视力哎都逐渐恢复了啊。
1: 对对对对，现在这不看东西啊视野也全了。我做视野这个检测说我这个上下左右啊都没视野缺损了。其实呢这个不告诉我自己呀、也知道哈，知道自己的视力这个视野恢复了，因为以前我看东西这个黑边是越来越宽，这视野是越来越窄，现在这不黑边没有了啊。另外啊，这个检查我这个虹膜炎也好了，眼睛也不疼了。
0: 非常好啊。看东西视野变宽了，说明啊过去的视神经萎缩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之后呢，视神经萎缩已经不存在了，这是最大的收获。特别好啊，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了，视力啊只会是越来越好的。
1: 哎呀，我相信肯定越来越好，这不现在呀能看清楚了，这几年压在心里头那个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哎呀，出院那天啊，我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我一看啊，哎呀高兴啊，我第一反应就是啊给您打电话报喜，向您表示感谢。
0: 所以啊咱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康复的机会，不然呢最后遭罪的还是我们自己。你只要不放弃啊，不断的寻找好方法，总有一天啊你会战胜它。能幸福一辈子就不要遗憾一辈子，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哎，是不是这样啊？
1: 还真是的，胡老师。哎，我还有个事儿问问您，就说等有药了之后，您看我这情况需要不需要再多吃一段时间呢？

0: 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1: 有，还剩一个来月吧，药要用完了。
0: 那您呀、就不要考虑再订药了，现在呀、想订也没有。这次叶黄素体验啊，报上名之后呢，把手头的药配合叶黄素用完以后呢，就放心就行了。
1: 行，好嘞好嘞，那我听您的。哎，对了，那个叶黄素您一定给我登记上啊，别忘了。
0: 行，我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您的情况呢。我很放心了，不仅是眼睛健康了，今后啊要面临幸福的全新生活了。祝福您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1: 哎，好嘞好嘞，那就不打扰您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啊，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和真情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那由于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补贴体验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而且每人仅限订一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参加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的体验活动，或者呢是想要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订名额吧。
3: 洛家光明之家科研组发现，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用眼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眼病的预防和治疗形势越来越严峻。
4: 胡老师注意到，近年来青少年近视、青年人的眼疲劳、中老年人的各类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大家应该怎么办？
3: 经权威机构研究得出结论，在人体器官当中，能量需求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双眼，竟然占到全身能量消耗的20%。
4: 眼睛的能量消耗如此之大，而能量来源于营养物质的摄入和补充，因此眼部营养补充在眼病康复过程中不容忽视。
3: 眼科专家总结发现，几乎所有的视力问题都和眼部的营养匮乏有关，眼病的健康和眼部营养补充息息相关。
4: 为了让孩子、青年人、老年人都能在预防和康复眼病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
3: 胡老师联合多家眼病防治机构和眼健康产品生产厂家，启动帮扶救助基金，发起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效果验证公益活动。
4: 效果验证期间，您只需要花费极少的物流费和人工成本，就能得到一个月用量价值269元的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一盒。
3: 每天仅限报名成功的前30个幸运听众，先订先得。
4: 效果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2: 胡老师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